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2: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上昼系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下昼系雷阵雨转阴天到多云。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偏北风1到2级，湿度最低70%，最高去到95%。咁展望10号到11号，南部沿海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嘅市县系多云为主，局部有阵雨。咁天气唔稳定啊，请各位高考嘅家长同埋考生注意预留充足嘅复考时间，并且携带雨具。同时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天气对试卷运输、考务组织工作以及考场电子设备可能带来的影响。
3: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4: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3: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4: 二、用火不离人。
3: 在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4: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3: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4: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

0: 暗开禁关，
1: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2: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3: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4: 早晨，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腰城区呢边。以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嘅方向，府前大街同文丰路交汇处嘅几个方向，以及系湖西路碧桂园路口对出嘅路段，现时见到车流量较大。而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就收到嘅有81路正西路、人民南往人民中嘅方向、宋城一往建设三嘅方向、宝月路、城北路，以及系七星岩牌坊对开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而东边咧，见到系顺星花坛嘅位置吓，几个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之大，尤其系岩前村牌坊对出嘅星湖大道啊。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慢驶当中，恒宇城推出嘅灯位啦，现时见到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有少少咁多嘅纳诺。跟住睇翻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嘅方向车仔较多，而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亦都系慢驶当中。另一边嘅肇庆学院牌坊对出往大涌嘅方向，龙尾摆到去南塘北路嘅路口。最后睇翻敏捷广场对出嘅燕都大道同顺安路嘅交叉位，见到几个方向亦都系车流量较大嘅，各位途经时咧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0: 是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一零五九，为我停留，
1: 为我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2: 新光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一零五九，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8: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2: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8: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9: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早上嘅八点十三分，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耀早晨，亦都系高考嘅最后一日吓，正常嚟讲系最后一日吓。六月九号，今日嘅呢一个天气方面咧，就系上午咧就系阴天，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而下午咧都系雷阵雨转阴天到多云，总体嚟讲都系有雨嘅。而温度咧就唔算高嘅，26-29摄氏度嘅吓，比较舒适嘅呢一个天气。咁啱先感受到咧，仲有一阵阵嘅呢一个凉风吓。咁啊，今日咧亦都系非常之适宜考试嘅。好啦，咁呢个时候仍然都会有黎亮。
10: 早晨，早晨，
9: 海风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同大家睇翻下本地方面嘅消息。为了深化政务服务变文化改革，解决群众办证排长队跑远路等问题，在6月5号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肇庆市高腰区分公司正式签署了资邮合作战略协议，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榜宅基地这个确权证线上申领，加上EMS 这个邮寄到家下便民服务，令到政务服务直达就是乡村一线。高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冯穗就说，目前高腰区已经阶段性完成相关的登记，可以这个发证大约22万个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线下渠道和线上申领加 EMS 的邮寄到家渠道领取确权证书。服务网点覆盖高腰全区乡镇，群众通过手机小程序就可以办理了。邮政寄递员咧会将证书安全及时咁送到产权人屋企门口啊。
10: 另外讲到就系高腰区扎实推进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民生实事啊，通过开设特殊嘅群体专场、细化健康科普等举措，咁持续筑牢咧女性健康嘅屏障。据了解，2026年全区面向35到64周岁嘅妇女提供5741个免费嘅名额，截至到6月3号已经筛查约2280人啦。嗱，区妇幼保健院嘅医生就提醒下，9到45岁可以免费接种 HPV 嘅疫苗。35到64岁建议每3至5年啦筛查一次宫颈癌嘅，咁定期筛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干预啊。
9: 喺6月3号，金利五金行业商标保护专题培训班喺金利镇中安置谷产业园开班嘅，吸引咗成50几家嘅企业参加下。培训围绕住商标注册规范使用、侵权识别以及维权实操等内容展开，精准破解企业商标管理难点。嗱，跟住落嚟咧，区市场监管局啊，仲将常态化开展知识产权普法同上门嘅指导，深化政企行协同啊，同埋全力助推好五金金利做区域品牌提质升级嘅。
10: 跟住咧，我哋关注翻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相关嘅消息吓。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讲讲宵夜。嗱，宵夜嘅话咧，喺我哋呢个度假区当中，同样有好嘅安排同埋好嘅选择吓。喺随住夏天嘅到嚟咧，夜经济都热咗起嚟啊！高于区夜间消费集合咗休闲旅游、文化、餐饮、购物等多元嘅形式嘅。喺丰富嘅夜生活当中啦，宵夜系高于人夜间嘅重头戏。嗱咁嘅话，咁啊高人经常去边度食宵夜？同埋咧，就系喺食宵夜嘅过程当中有咩选择呢？其实咧，首选嘅亦都系我哋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里边嘅南亭路美食街啊！
9: 咁啊，南亭路美食街咧就系呢个宵夜时间啊，应该讲食饭时间咧，其实就从傍晚嘅六点钟就会开始啦吓。呢度咧就可以闻到有镬气吓，同埋感受到有人气吓。咁啊，有好多嘅老店、新店嘅，咁啊店店都有自己嘅特色吓，有爆款。咁啊，就一站式实现宵夜自由。解锁最地道嘅高腰夜生活啊！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市井烟火啊，同埋特色餐饮文化咁啊，其实咧就呢条嘅老街咧就成为好多嘅高腰人中意嘅深夜食堂，成为高腰夜经济嘅一张嘅亮眼嘅名片吓。
10: 咁唔单止我哋本地啦，喺端州嗰边好多人都专门啊开车过嚟呢边食宵夜嘅。嗱，依家咧我哋高腰区步行街提质改造工程嘅重点路段南亭路嘅美食街进行咗大换装啦，可以话系颜值同埋内涵都兼具，宜游同宜业并行发展与为民共赢啊！呢条美食街以前咧就稍为之老旧吓，咁啊而且比较之杂乱嘅。咁原街建筑嘅墙面啊，依家都系被重新粉刷同埋装饰，色彩更加明快，更加统一。咁原街望去咧，视觉清爽而且富有层次啊！咁与此同时咧，进行咗原街建筑量化工程，而一到夜晚，色彩缤纷嘅灯光就勾勒出呢个建筑嘅轮廓啊，或者映照出崭新嘅建筑墙面，将整条街都衬托出既温暖又时髦噶。
9: 系啦，咁啊，当然咧就话讲到宵夜嘅话，咁啊，除咗有呢一个讲到人气啦、街灯啦，同埋就系呢一个改造啦，吓咁啊，当然仲会有最重要嘅一点就系有咩食啊，呢个先系最重要嘅吓。咁啊，同埋改造当中仲精心点缀住高腰本土文化嘅符号，龙舟雕塑啊，气势十足，同埋仲有一个玉桂人偶咧，都非常之可爱嘅，仲有好得意嘅高桂虾啦，就匿埋喺各个角落吓。呢啲咧就係一個小嘅部件啦，用成條街咧又有顏值又有香手。好啦，咁啊南亭街有咩食咧？咁樣嚇，咁啊最出名嘅就係豬雜粥喎嚇。咁啊，仲有就係嗰個咧就炒粉咧，都係鑊氣十足嘅。啊，仲有燒烤添啊，焦香入味啊，都係街坊嘅必點嚇，固定嘅據點。仲有就係呢個海鮮啊、涼拌啊、燒烤啊、砂鍋粥啊、麻辣燙等等等等嚇。睇似好似好尋常嘅美食品種之但係呢就係南亭路美食街嘅其中一個小小嘅元素，而就係呢一個種種嘅小小元素呢就構成咗呢條街嘅底色啦吓。咁以上呢就同大家去介紹咗呢就係其中一個點就係我哋西江畫廊旅遊度假區宵夜嘅其中一個點就係呢一個呢就係南亭路吓，高腰區呢一個南亭路嘅呢一個美食街呀。咁大家如果係啱啱好咁旅遊到我哋高腰區嘅話呢，就不妨去呢個南亭路嘅呢個美食街去食一食啦，就係我哋嘅呢一個屬於我哋高腰味道嘅宵夜吓。
4: 安全生產必須警鐘長鳴，常揸不懈，絲毫放鬆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5: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4: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5: 人命关天，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6: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7: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7: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6: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9: 就8:21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喺琴日嘅朝早10:00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咗切实做好当前暴雨灾害防雨工作，根据肇庆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嘅相关规定，肇庆市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喺6月8日嘅下午4:30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部门根据预案要求，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加强值班值守，加强信息报送，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同处置，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好各项防御工作嘅。
10: 另外，香港特区政府在昨日公布了粤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经过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的反应和市民适应的程度，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到全广东省，先后在今年中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到200辆，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日嘅，并且推出口岸停车场嘅二泊游嘅服务。第二步咧，粤港双方将会总结评估政策推广情况，目标喺2027年嘅第一季度或者之前咧推广到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嘅。
9: 系啦，咁就系入港咧，就系呢一个入境啊，即系香港啊，咁就会咧就系简便好多吓。咁为咗落实教育部省教育厅中小学生手机管理相关部署，结合我市城乡学情实际，目前咧肇庆市教育局印发咗肇庆市中小学校即一个中职学校学生手机管理工作指引试行。呢个工作指引咧以教育优先为核心导向，依托闭环处置、分层施策、因地制宜嘅落地嘅细则，为呢一个全市中小学、中职学校提供呢一个规范化、人性化嘅手机管理执行标尺。咁其实谂翻起咧就系一件事情吓，咁我哋呢一个时代咧就系睇电视啊，睇电视啊好多人嘅吓，咁就爹哋妈咪唔喺度咧，亦都会偷偷咁睇电视。咁其实咧系咪讲话我哋当时嘅呢一个咧就系爱好睇电视，同依家嘅呢一个手机咧喜欢手机系一样嘅。不过问题就系咧，我哋睇电视咧系经过咧就系呢一个咧层层嘅筛选。俾到嘅呢一個畫面同埋內容咧，都係正能量嘅嚇，可以咧就有部分咧都可以教曉我哋一啲嘅部分嘅知識，同埋教曉作人，同埋教曉辦一某件事嘅方法辦法咁樣嚇。但係咧手機依家就呢個內容就參差不齊啦嚇。咁呢個微信嘅呢一個視頻啦，抖音嘅視頻啦，或者其他嘅呢個視頻啦，其實都有一啲咧就係點樣講咧，就係負面嘅消息嘅呢一

0: 个存在嘅。所以呢，与其就係话呢管理好我哋嘅呢一个学生仔使用手机嘅种种嘅嗰个规范，不如呢就係管理好平台嘅输出，严格管理平台嘅相关嘅输出，保证平台嘅内容呢经过几审几审出到嚟嘅呢一个呢就係内容係符合我哋呢就係要求係正能量嘅啊，咁样先係一个呢我觉得就係一条路。因为你揿唔住㗎嘛，我哋以前睇电视你揿点揿揿得我住啫。咁依家小学生睇手机你又点揿得住呀，吓呢一个易疏不宜睹嘛，吓嘛，所以呢就係諗另外嘅办法呢去引导我哋嘅学生仔呢喺手机当中啊亦都可以搵到一啲正能量嘅同埋关于佢哋学习嘅相关嘅呢一个消息。好啦，咁继续睇返下呢一份嘅文件，就明確呢就係各校遵照一校一案嘅原则，结合本校办学条件细化校内嘅落地嘅细则，修订内容完成报备属地教育部门后实施。咁各校仲呢就係需要配齐专用手机保管嘅设备设施，完善校园公用电话同埋班主任联络热线，从硬件层面满足学生日常通讯需求，减少学生哥私自带机嘅现实诱因。代管手机期间啦，教职工严禁私自睇手机嘅内容，吓啊，即系话严禁睇学生手机内容啊。咁啊，仲有就系严禁当众咧，就系去咧，就系呢一个闹佢，又或者系搜身啊。要妥善保管好呢一个做好一机一档嘅台账登记。设备交还环节咧，就系需要监护人咧到场核对签字确认，流传完整嘅领取视频啊。记录嘅，
1: 咁就讲翻另一个话题啦，讲下粤超吓。2026年冠旭电子 Caree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即系粤超第五轮嘅比赛啦，就喺5月30号到31号进行啦。常规赛赛程目前已经过半，为咗唔影响高考啊，粤超上个星期嘅周末时间就休战嘅。第六轮嘅比赛将喺6月13号到14号就重启啦。咁届时咧，欢迎各位考生吓到现场支持自己嘅家乡球队。嗱，讲翻第六轮嘅比赛，赛程有两处调整，一就系原定6月14号晚上7点半进行嘅肇庆对珠海嘅比赛啊，提前到13号晚上7点半进行。咁第二，原定6月13号下昼3点半进行嘅茂名对中山比赛咧，就改为当日晚上7点半。嗱，呢一轮嘅轮空球队就系揭阳队吓。咁啊，啱先讲到啦，呢个星期六晚上嘅7点半吓，咁啊，肇庆将会坐镇主场迎战珠海。比赛地点方面，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啊。咁各位未预约球票嘅话咧，就记得要预约，因为预约方式方面咧，喺琴日下午2点已经开启嘅啦，去到咧今日晚上10点就会截止预约啊。
0: 咁啊，6月12号咧就会有世界杯吓，喺世界杯嘅同时咧，亦都可以睇埋咧就系省超吓，睇埋我哋咧肇庆主场迎战珠海啊。好啦，我哋稍后8点半再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8: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10要口诀：
7: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8: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7: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8: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7: 要细嚼慢咽，
8: 要改变进餐顺序，
7: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8: 要保证充足睡眠，
7: 要适量运动，
8: 要选择健康零食。
7: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9: 张总，机票订好了。
10: 好，谢谢。

0: 景，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0: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3: 歌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2: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3: 歌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4: 早上的8:35，开始我们今日的高腰早晨，继续会有高腰早晨的。今天看回广东省方面的消息了。就这个刚才讲到呢，就是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近日印发了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以 AI 加科研为专题，出台省级专项的方案。行动方案提出两阶段目标，今日到2027年咧，喺基础理论、共性技术、软件工作等方面攞到10项以上嘅标志性嘅成果，培育5个以上领域基础模块，今日打造30个以上嘅人工智能科研示范场景，实现10个以上嘅产业应用示范，服务系唔少于150家嘅创新主体。到2030年咧，广东就会打造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啦。
5: 跟住咧，睇翻同海洋经济相关嘅数字，就喺琴日广东省发布咗海洋经济统计公布。咁数据就显示啦，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18.6%啊，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15个主要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系8303.8亿元，咁其中9个产业规模处于全国前三位，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旅游3个产业居全国第一，已经形成海洋油气化工、海洋渔业、海上发电、海工装备、海洋旅游等5个万亿级同埋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4: 好啦，你睇翻下全国方面啦吓，咁啊，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当中，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的措施严查严打涉考虑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在6月8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宗的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俾所有想进高考热点博眼球、吸粉的人咧敲响警钟吓。
5: 另外，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琴日发布了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的报告，当中就显示中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逐年增长，直至到2025年底，全国现有的海水淡化工程有167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的海水淡化工程68个。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主要集中应用在沿海火电、核电以及石化等行业。
4: 去到一個購物網站咧，要看哪裡商品就更加平、更加靚，用過稱讚更加多的話，就看下呢一個點贊數或者網絡測評嚇。咁近年來咧，隨住呢一個咧就係網絡嘅興起咧，咁網絡測評咧快速呢一個咧就係走紅。咁測評類經營主體通過開展測評啊、對比分析數據等方式，發布測試過程同評價結果，為消費者去買物體咧、買物品咧就係提供參考嘅。只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双测一体等问题，不单止影响了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亦都扰乱了市场环境。为了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就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的提示。
5: 讲到昨日，我国一个重大的标志性工程就开工了，所讲的就是我国15期间开工建设的首

0: 过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是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总投资772.08亿元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两部分组成的，其中三峡枢纽的新通道位于已经建成的三峡船闸的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五级的船闸，线路长约6680米，工期就是112个月。工程设计的通航船舶为慢登级，建成之后三峡的枢纽将会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各州坝的枢纽形成四线船闸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
1: 就是10年之后，112个月。
0: 咁
1: 啊，就水利部话咧，受到局地强降雨嘅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咗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系2.16米，其中湖南嘅武水、重庆嘅桂花溪，咁啊，仲有就系龙潭河啊，同埋二家河啊，同埋贵州小江啊、牛郎河等等吓，咁啊，中小河流咧发生咗超保洪水啊，最大超保幅度系1.4米，目前大部分河流已经系出风回落噶啦。
0: 讲完洪水，讲下台风。记者就从国家气候中心方面获悉，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经在6月全面爆发了，强度接近常年度偏强。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这个标志着来自热带的湿润气流造访南海，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减弱，东撤，南海区域开始盛行西南风了。强大的热带、副热带的暖湿气流将会显著加强，对流活动开始活跃，华南等地降水显著增加。随后季风雨带将随之从华南一带逐渐北推，我国进入了主顺期。
1: 系啦，咁啊，中国气象局喺呢一个琴日发布咗今年新启用嘅船尾等等九个台风名字嘅中文译名。呢九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理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嘅台风中文名字咧，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嘅摩羯等九个台风名字。九个新台风嘅名咧就叫做高基同埋简古红、简古维点心。希比、船尾、蒂鲁、罗尼同埋就系布拉帕、花班，替换康尼呢一个咧就系、是、即系话前面讲到嘅呢几个名就去用去替换啦，康尼、陶兹、万仪、天兔、摩羯、艾云尼、飞燕、山陀儿同埋潭尾嘅。咁其实点解要咧就系替换名咧？嗱，一啲台风咧就点解会被永久除名咧？咁呢一个咧就系有气象员就讲话咧，如果某个台风造成重大嘅人员伤亡、巨大嘅经济损失等极其严重嘅影响，以及台风名称不恰当，又或者系词义发音引起误会嘅话咧，相关会员可以向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提出除名嘅建议嘅。
0: 好啦，咁啊睇翻央行方面发布嗰啲黄金方面嘅数据吓，中国央行喺日前发布数据就话今年五月份黄金储备报系7496万盎司嘅，而四月底就系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32万盎司，此为央行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啊。嗱，数据显示今年二月份以嚟啦，央行黄金储备嘅单月增持量从3万盎司逐步攀升到32万盎司嘅，咁增持幅度持续加大。亦都系有分析师认为咧，五月国际金价下行可能系当月央行加快增持黄金嘅直接原因。佢都表示啦，近期央行购金嘅根本原因系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咗新嘅变化。呢、这个意味住，虽然系黄金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但系从优化国际储备结构角度嚟睇咧，增持黄金嘅必要性系上升嘅。
1: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5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422亿美元，是3万多亿美元，比较起4月底上升317亿美元，升幅是 0.93%。加目前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连续10个月处于3.3万亿美元之上，并且创低了2015年11月以来的规模新高。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高級研究員就認為，在複雜多變的全球金融研究環境之下，近期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維持在 3.4 萬億美元以上的高位，不單止體現了跨境資金流動的內生穩定性，更加彰顯了就是外匯儲備底

0: 于外部冲击嘅压舱石嘅呢一个效能吓。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春夏秋冬，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1: 感受瞬间嘅感动。
0: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1: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0: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2: 8:47，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嗱，我哋之前咧讲到一种嘅玩具吓，咪网络火爆解压玩具啊，拿塔莎吓。咁喺今年5月咧，一个解压玩具咧就系引发争议嘅。咁啊，呢一款咧就系由呢一个 Nanny Lu 吓，被造成咗婴儿咁样嘅样嘅。啊，点解会造成婴儿咁嘅样噶？真系边个设计嘅？啊，咁啊，多个社交平台嘅出圈视频展示咗对佢进行呢一个摔打啊、注水啊、踩踏啊、针刺等等破坏性嘅行动啊！即系无论系造成点嘅样去进行呢啲行为都系唔啱，特别就系、是、啊，重要嘅就系、是、啊，你造成婴儿咁嘅样，仲要俾人进行一个咁样嘅破坏性行为咧，我觉得真系有少少咧就系啊大伤风雅，同埋比较咧就系核突啊！中国青年报道就话啦，咁啊，截至目前已经有多地中小学陆续发布通知，将拿塔莎列为校园禁违禁嘅玩具。咁啊，6月6日啦，多个电商平台已经下架相关以暴力为卖点嘅营销视频，但依然有部分商家喺拿塔莎产品宣传中搭配拳头配图与暴力导向嘅文案吓。咁啊，听到同埋睇到咁样嘅呢一个新闻嘅话咧，希望各位家长咧就吓啊，千祈咧就系要买呢一种啊解压玩具拿塔莎嘅时候，就要三思而后行吓，唔担保会对自己嘅小朋友以后嘅成长性格会造成什么嘅影响吓。
3: 嗯，冇错啊。跟住咧睇翻呢个手机天气，平时我哋都会下关注翻手机里边嘅天气预报，睇下嚟紧几日天气变化情况系点样啊咁。咁假如你嘅手机里边嘅气温显示咧嚟紧几日嘅温度接近50度嘅话、哦，你会唔会感觉有多少诧异呢吓？咁、就喺近日啊，杭州嗰边啊，临安天气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说明就讲到，针对6月7日夜晚里边某知名手机品牌用户喺自带天气预报 APP 当中发现临安区2026年6

0: 月十五号最高气温接近50摄氏度，有用户显示48度、49度，甚至53度等等都有吓。呢、这个异常嘅预报啦，佢当地嘅气象部门就作出说明啦。经过查证，呢、这个异常预报系呢个品牌手机自带嘅天气预报 A P P 自身嘅系统数据错误所导致吓。我哋气象部门及上级气象部门都冇发布未来15日嘅天气预报有接近50度嘅极端高温天气。
1: 广东呢，我觉得最多都是37啊，或者呢就是去到呢就中午时分去到38、39咁啫，都好少呢，近年嚟都好少有见40以上嘅呢一个高温啊。咁啊，而且你接近50度，即係已经系沙漠咁样嘅天气嚟㗎喇啊。咁啊，同埋呢就印度嗰边45摄氏度已经48摄氏度、啊，已经系有排受㗎喇。咁啊，依家仲要50、53添，系我就真系唔信㗎啦。咁近日福建泉州傅女士喺影相嘅时候呢，佢个嘴呢就轻轻啊接碰到呢个夹桃粥吓。咁夹桃粥是什么，大家百度一下。咁傅女士就话第二日起啊，佢个手臂啊、手踭嘅内侧同埋背部呢出现咗小水泡啊，异常啊咁样去痕痒吓。咁佢话仅仅接触咗几分钟摆咗两个 pose 吓，背部可能系接触到花粉，但諗唔到呢竟然咁严重嘅，哎真系。好啦，咪睇翻醫生點講。醫生就話咧，雖然夾竹桃啊，係夾竹桃嘅葉皮根花粉都係有毒，咁啊之但係我哋遠距離去觀賞，又或者路過花叢咧，係唔會引發中毒嘅嚇。咁啊，如果唔小心誤食，又或者傷口碰到呢個夾竹桃嘅話，分泌嘅呢個乳白色嘅汁液啊，可能會造成中毒。輕微中毒症狀咧，就表現為咧食慾不振啊、噁心啊、腹瀉等等。如果嚴重中毒嘅話咧，就係、是、會危害心臟，同埋咧甚至誘發死亡嘅。所以咧就係、是、個手個嘴咧都冇咁多下，路邊嘅花就不要採，不要摸，遠遠咁樣去咧就係、是、觀看。咁就 OK 啦吓，不可近玩矣咁样吓。咁、其实就我又发表一啲嘅疑问啦。咁你讲话呢一个夹竹桃嘅叶皮根花粉都有毒嘅话咧，既然呢种植物咁唔安全嘅话，点解仲攞嚟种呢？因为啲小朋友玩玩耍耍，就真系唔理你系咩花噶嘛。唔理你係遠近，即係遠睇或者遠睇嘅喎，佢都會行過去咧，摸摸咁樣，啊爸爸花好靚啊，摸摸佢啦咁，係咯，甚至我哋大人都唔知道呢一個夾竹桃會有咁樣嘅嗰、那個毒嘅，所以咁樣嘅植物係咪考慮唔種咧嚇？
0: 唔單止係夾竹桃有毒，而且啊隔夜嘅飯餸都可能啊食咗之後會中毒嚇。咁所講就係江門50歲嘅陳生啊，將冷藏咗幾日嘅飯啊話炒成呢一個炒飯之後食用。冇几耐出现咗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送到医院嗰时候已经严重休克，哇！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开始衰竭啊！经过 ICU 医务人员嘅抢救，终于脱离咗生命危险啦！经过检查，陈生啊呢个患病嘅原因原嚟系食咗由立氧芽孢杆菌所引起嘅食源性疾病。呢种细菌多见于室温之下长时间放置嘅米饭或者炒饭当中，尤其所引发嘅急性中毒症状都被叫做炒饭综合征。夏季高温炎热，而且高湿天气，细菌容易滋生，食物容易变质嘅。其实大家平时煮饭啊、炒餸都好啦，最好就整少啲啊，煮少啲啊，咁啊亦都系少食多滋味吓，现做就现食，避免将食物长时间放置。尽量咧唔好食隔夜嘅食物，特别系米制品同埋其他容易滋生细菌嘅食物。
1: 好啦，咁入夏之后咧，各种嘅瓜果陆续成熟啊，唔少城市绿化带嘅树上亦都系挂满咗果实嘅。系啦，咁样就系我哋身边都会有嘅吓。咁啊，医生就提示，作为行道树吓，行系行人嘅人，道就系、是、道路个道，行道树，佢嘅核心作用就系净化空气、美化市容嘅。其实佢啲果实咧就系唔建议食用啊。咁啊，我哋广东深圳城区咧，多条道路嘅绿化果树咧，亦都系陆续挂果成熟噶啦。咁啊，路边枝头挂满咗有芒果啊、荔枝啊、同埋莲雾啊、枇杷呢啲路边嘅水果，亦都系唔适合食用嘅。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阿朱善善就话：绿化芒天生系冇套袋呢一个防护。 果皮蟲眼啊，同埋就係嗰啲斑點係好多嘅，所以咧就係都要了解一啲啊呢、這個農業嘅知識嚇。咁啊，種芒果就要有呢一個咩啊套袋去防護係嘛，但係呢個綠化芒咧就係、是、天生就係冇。

0: 呢一个套袋去防护嘅，而且行道树长期受到车气、尾气、路面粉尘影响，重金属污染严重吓。咁啊，园林绿化部门喺日常维护工作中啊，会定期施肥打药，农药残留风险高，所以无论系出于健康，仲系安全考虑嘅话，千祈唔好攞条竹去捅。咁啊，马路边嘅免费水果咧，都唔建议大家食用。啊，依家嗰啲水果其实都
1: 唔贵啊，
0: 唔贵，荔枝系十几蚊啊，唔会过15蚊嘅，已经系好大只、好甜啊，食到你咧就系真系好满足嗰种嘅感觉啦吓。咁啊，同埋芒果呢啲都唔贵啊，哇，冇必要咧，就咁样去呢个绿化带嗰度咧，就去攞条竹去捅啊，真系。
1: 好啦，睇下菲律宾嘅呢一个地震方面嘅啲最新情况吓。根据中国地象台网嘅测定，北京时间6月8日7:37，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咗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000米。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系通报，截至到8日下昼3点啊，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当日发生嘅7.8级地震已经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另外有12人失踪。通报仲讲到，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唔同高度嘅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经解除。
0: 嗱，再过几日咧就12日啊，就过埋今日都冇几噶啦吓，咁啊再过几日备受关注嘅2026年美加墨吓世界杯就开始要打响啦。喺连续7届32队规模嘅世界杯之后，嗱呢一次世界杯球队嘅数量就增加到48支。咁樣又意味住咧，近1/4嘅國際足聯會員協會可以參與到呢4年1屆嘅盛事當中，參賽球隊嘅增多啊，令到世界盃更加具有世界嘅意義。美加墨嘅賽場唔單止迎嚟咗烏茲別克斯坦、約旦、佛得國同埋庫拉索四支此前從未晉級過嘅新軍，亦都將會見證咧就係伊拉克、挪威、蘇格蘭等球隊事隔多年重返世界盃啊！好啦，咁就喺6月12日啊，世界盃就會打響。不過咧，今年嘅世界盃咧唔係喺凌晨3点，就係喺朝早嘅7点、9点、11点咁樣嚇。咁各位点样睇呢？就相信球迷都有自己嘅办法嘅吓。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嚟嘅第一道阳光，
5: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4: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5: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4: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

0: 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经常喝酸奶的人都会注意到包装上的说明，酸奶需在2到6摄氏度下保藏，但并不是所有的酸奶都会存放在冷藏柜里，很多酸奶被摆放在冷藏柜的外面，尤其是节日期间，有的超市会把单盒的酸奶捆绑在一起，用透明的包装包起来，放在冷藏柜的外面出售。毫无疑问，摆放在冷藏柜外面的酸奶的温度已远远超过了6摄氏度。那么，在高于保藏酸奶温度的情况下，酸奶的营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酸奶的主要成分是活性乳酸杆菌，而含有活性乳酸菌的酸奶保质期较短，一般为2周左右，而且必须在2到6摄氏度下保藏，否则容易变质。如此看来，超市里那些摆放在冰柜外面的酸奶已经不具备2到6摄氏度冷藏的条件，其口味和营养价值也就无法保证了。所以平时在购买酸奶时，不仅要看保质期，更要看温度。在饮用酸奶时应注意2点，一是忌空腹喝酸奶，空腹饮用酸奶保健作用减弱，而饭后2小时饮用保健功能较好。二是酸奶忌加热，酸奶经过加热后，不仅特有的风味消失了，而且其中的有益菌也被杀死，营养价值大为降低。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7: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5: 嗰种惊喜，
7: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7: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哎，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5: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6: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5: 那大海龟呢？
6: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5: 小鱼总可以了吧？
6: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5: 那你想变成什么？
6: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5: 海豚啊，真好。
6: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7: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8: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7: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8: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7: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最鍾意踩单车，享受清风迎面扑嚟嘅感觉。它不再只是一种代步工具，更加是愉悦心灵的方式。嗯，真是舒服啊。
8: 我最喜欢搭巴士，可以在车上看下书，听下歌，这样身心都会得到放松，工作了一天的疲倦感都会慢慢地消失。
9: 我就最喜欢散步的了，绿道两边的亮丽风景每次都会令人流连忘返，我总会忍不住拿起手机影翻几张相。
10: 我最喜欢自己揸车，关上门，听着音乐，独自游走在繁华的闹市，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11: 无论你选择哪一种的出行方式，都希望你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各行其道，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1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2: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3: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6: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5: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疲稳向前奔跑，
6: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5: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6: 只因，
5: 只因
6: 这是
5: 这是
6: 我的家，
5: 我的家，
6: 我爱我家，
5: 我爱我家，
6: 高腰，
5: 高腰。
7: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8: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9: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立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烟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燕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8: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7: 不可能。
8: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9: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10: 魏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7: 什么？2030年？
10: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8: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11: 魏红，魏红，起床啦。
7: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2: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13: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2: 我找不到翻屋企的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0: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1: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0: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1: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说张无忌忽然间想起庄子讲过几句说话。庄子那几句说话的原意呢，就在于展明生未必乐，死未必苦，生死其实是没什么分别的。一个人再生的时候不过是发了一场梦，死了就睡醒觉而已，讲不定死了之后觉得从前再生的时候几咁愚蠢，为什么不早点死呢？就好像发了一个悲伤恐怖的恶梦之后一觉睡醒了，就后悔这个恶梦实在做得太过长了。张无忌年纪细小，本来就不懂这些生命的大道理的，但是他这四年来日日都处于生死的交界，咁就不免体会到庄子呢啲说话嘅含义啦。佢本来唔相信庄子嘅说话嘅，但系既然喺世间仲有日子已经不止可数啦，当然系盼望人喺死咗之后会有另外一个奇妙嘅境界，会后悔喺再生嘅时候竭力求生嘅可笑。而家佢听见金花婆婆一味话可惜啊，可惜啊咁。就笑了一笑，随口将我心里面啱啱想起的那几句庄子讲出来。金花婆婆问，是什么意思啊？张无忌解释了一次，金花婆婆听到当堂傻了咁。她在这几句说话里面想起了逝世的丈夫，他们两个几十年夫妻恩爱无比，一旦阴阳相隔，再冇相见嘅时候啦。假如一个人在生嘅时候只系好似流落异乡，死咗之后佢又翻到去故乡，咁自己嘅丈夫俾仇人放毒，狐青牛又唔肯医，都未必系坏事啦噃。故乡，故乡。但是回到故乡又真的好过异乡咩？其实金花婆婆身边的姑娘仔就完全不懂张无忌这几句说话的意思，不懂为什么婆婆一听就好像傻了一样。她那对美丽的眼睛看下婆婆又看下张无忌，在两人的面上转来转去，终于金花婆婆叹口气，她说阴间的事究竟好渺茫的，死虽然未必可怕，而且凡人都会死的，总之是能够多活一日就多一日起啦。张无忌自从见到纪晓芙等15个人被金花婆婆整伤得咁惨酷，又见胡青牛夫妇咁怕佢，甚至连逃走都冇勇气，想像这个金花婆婆一定是个凶残绝伦的人物，但是见到她之后呢，都不是这样的。那个夜晚匆匆见过一面，就并没有看得清楚。现在见她明明是个和蔼慈祥的老婆婆，虽然面上的肌肉僵硬麻木，冚唪都是鸡皮皱纹，完全不见她欢喜愤怒的表情的，但是眼神呢就清澈明亮，好似少女一样咁灵活，同时眼神里面嗰啲温和亲切嘅意思亦好明显嘅。金花婆婆

冇错，佢用各种毒刑嚟折磨我，但我宁死都唔讲。金花婆婆话：你系确实知道佢喺边处噶嘛？张无忌话：系啊，金毛狮王系我个义父，我决唔会套路嘅。金花婆婆左手一揦，就将佢双手揸住，只听啲骨节啊，啦啦声咁响。张无忌双手痛到佢啊，几乎晕咁滞，又觉得有一股透骨冰凉嘅寒气喺双手传到佢心口。但呢种寒气同元明神掌又有唔同嘅噃，但系一样咁难顶嘅。金花婆婆好声好气咁话：哥哥仔，乖吓，嗱，你将谢信喺边处讲俾我听，婆婆就会医好你嘅寒毒，再教俾你一身天下无敌嘅功夫。哇，痛啊，痛到张无忌啊涕泪交流。咁啊，佢昂然咁话：我父母连我性命都唔要，都唔肯泄露朋友嘅踪迹。金花婆婆，你睇我系出卖父母嘅人呢？金花婆婆微微笑话：好极，好极啦！你阿爹呢？佢喺唔喺呢树啊？佢一运内劲，估下佢手上好似铁圈一样嘅手指又收紧咗几分。张无忌大声话：你点解唔喺我耳仔灌水银入去啊？点解唔为我吞钢针、吞奇那？四年之前，我仲系细佬哥嘅时候，就唔怕光恶人各种毒刑啦。今日我大个咗，唔通反而仲越嚟越唔长进咩？金花婆婆哈哈大笑话：哦，你以为自己一个大人，唔系细佬哥啦吓？佢笑咗几声，放开张无忌双手，只见佢手腕以至手指尖啊，已经冚唪唥变成紫黑色啦。那个姑娘仔向佢打个眼色，就话：快啲多谢婆婆饶命之恩啦！张无忌哼咗声话：哼，佢杀咗我，讲唔定我反而仲快乐啲添啊！有咩好多谢嘅啫？那个姑娘仔眉头一皱，佢话：你都唔听人哋话嘅，我唔理你啦。讲完拧转个身，不过呢又偷偷地用眼角睇下佢嘅动静。金花婆婆微微笑话：阿黎呀，你一个人喺海岛上边又冇个小朋友，咁寂寞，不如我哋将呢个细路捉咗佢，叫佢嚟服侍你咧，好唔好啊？不过佢咁硬颈嘅，太过倔强啦，怕佢唔系点听话啫。个姑娘仔拍住手笑住话：哎呀，好极啦！我哋捉咗佢去咧，佢唔听话，婆婆唔会想法子治下佢咩？张无忌听佢哋两个一问一答，我心好急啊！金花婆婆当场将佢杀死就冇所谓啦。如果将自己捉咗去咩岛，死唔死、生唔生，咁俾佢哋两个人折磨，就比咩嘢都难受啦。金花婆婆岌岌头，就对张无忌话：你跟我嚟，我哋要去搵一个人先办一件事，然后一起返去灵蛇岛啦。张无忌话：你哋都唔系好人，我先至唔跟你哋去啊。金花婆婆微微笑话：我哋灵蛇岛上面乜嘢都有，食嘅玩嘅你都未见过啊。哥哥仔，乖吓，跟婆婆走啦。张无忌突然间转身发觉就走，点知只系走咗一步啫，金花婆婆已经挡住佢面前啦。张无忌嘅身一侧，打斜向左边飙过去，仍然只系走咗一步，金花婆婆就挡咗佢面前，阴声细气咁话：哥哥仔，你走唔甩嘅，乖乖地跟我走吧啦。张无忌咬实牙关，向一掌猛击过去，金花婆婆轻轻将个身一侧，向住佢手掌吹咗啖气。张无忌嘅手掌本来已经俾佢捻到瘀黑肿胀噶啦，你一啖气吹上去，

0: 哎呀，就好似被一把利刀在伤口上面割咗下咁，痛到佢成个跳起啊！忽然间听见一个女仔嘅声音话：
1: 木记哥哥，你喺度玩乜嘢啊？我都嚟。
0: 原来系杨不悔行紧嚟，跟住纪晓芙亦喺树丛后面行咗出嚟啦。佢两母女啱啱喺田野散步翻嚟，突然间见到金花婆婆，纪晓芙嘅面色啊即刻变成惨白。终于鼓起勇气，佢话：
1: 婆婆，你唔好难为个细佬哥啊！
0: 金花婆婆向纪晓芙碌咗眼，冷笑住话：
1: 哼哼，你仲未死咩？我老太婆嘅事，使乜你嚟多嘴多舌啊？行过嚟，等我睇下，点解到今日仲未死？
0: 纪晓芙出身武学世家，名门高第，本来系颇有胆量嘅，但系而家顾住个女，已经唔敢轻易冒险啦。拖住个女只手，反而倒退咗一步，细细声咁话：
1: 无忌，你过嚟啦。
0: 张无忌想行啦，那个姑娘仔阿妮手掌一翻，拿住佢前臂上嘅三阳落。阿妮话：
1: 企喺树唔好喐，你叫做无忌，姓张嘅，你系张无忌系唔系啊？
0: 三阳落啊，俾佢扣住，张无忌当堂半身麻痹唔喐得，佢又惊又嬲，大叫话：快啲放开我！突然间听一个好清楚嘅女子声音话：
1: 晓芙，点解咁唔争气啊？行过去就行过去啦。
0: 纪晓芙又惊又喜，佢拧转身话：
1: 师傅。
0: 但系背后并冇人影，定神一睇，先至见到远处有个着住灰布袍嘅尼姑慢慢咁行紧嚟，正系峨眉派掌门师傅灭绝师太。佢后面仲跟住两名弟子，一个是师姐丁敏君，一个是师妹贝锦儿。金花婆婆见佢距离咁远，个样都未睇清楚，但系讲嘢嘅声音传到各人嘅耳仔里面，就好似近在咫尺一样，可见内力之深厚。灭绝师太盛名远播，武林之中冇人唔知嘅。不过佢极少下山，见过佢一面嘅人实在唔多啦。行到埋嚟一睇，见佢约莫四十四五岁咁上下啦，样子选得系非常美丽嘅，但系两道眼眉呢就斜斜咁耷落嚟，即系八字眉啊。咁嗰个样就变得极之诡异，几乎有啲似戏台上面嘅吊颈鬼嘅味道啦。纪晓芙迎上去跪低叩头，低声话：
1: 师傅，你老人家好。
0: 灭绝师太话：
1: 仲未曾俾你激死，都仲算几好嘅。
0: 纪晓芙跪喺树唔敢起身，佢听见企喺师傅后面嘅丁敏君喺度低声冷笑，知道佢喺师傅面前已经讲咗自己唔少坏话啦。不由得成个背脊都是冷汗啊。灭绝师太好冷冰冰咁话：
1: 呢位婆婆叫你过去俾佢睇下，为咩到今日仲未死喎？你就行过俾佢睇下啦嘛。
0: 纪晓芙话：
1: 係。
0: 企返起身，大步行到金花婆婆面前，高声话：
1: 金花婆婆，我师傅嚟啦，你个强凶霸道都同我收返起佢呢。
0: 金花婆婆咳咗两声，向灭绝师太碌咗两眼，岌咗岌头就话：
1: 你系峨眉派嘅掌门，我打咗你嘅弟子，你想点啊？
0: 灭绝师太好冷冰冰咁话：
1: 打得好啊，你鍾意打落唔系再打啦，打死咗都唔关我事啊。
0: 几乎听到心如刀割，佢话：
1: 师傅，
0: 两行热泪当堂流出嚟。佢知道师傅向来最护短㗎喇。班弟子得罪咗人，
1: 明明系理亏噶啦，佢都要强词夺理咁维护到底嘅。而家既然讲出呢几句说话，咁就显然唔将佢当做徒弟看待啦。金巴婆婆话：我同峨眉派无冤无仇，打过一次就够啦。阿尼，我哋走咯。讲完慢慢定转身。丁敏君唔知道金巴婆婆系咩嘢来历，见佢老态龙钟，病骨之理，居然对师傅咁无礼，个心好嬲啊！几步跳上去拦住佢，唔俾佢行，喝佢话：你都唔向我师傅赔罪，咁就想走啦？讲完，右手拔剑，拔出剑朝一本，作威吓状。金花婆婆突然间伸出两只手指，喺佢剑鞘外边轻轻捻，跟住放翻开，笑住话：烂铜烂铁都攞出嚟吓人啊！丁敏君就更嬲啦，想将拔剑出鞘咯噃，点知一拔之下，把剑竟然拔唔出嚟。阿尼笑住话：烂铜烂铁生咗锈啦！丁敏君再一使力，仍然系拔唔出，咁先至知道金花婆婆先头喺剑鞘外边，似乎随随便便咁捻咗捻，已经潜运内力，将剑鞘捻到向里边凹咗入去，将剑锋啊紧紧咁夹实啦。丁敏君啊要拔又拔唔出，就咁算数呢又唔甘心，谷到面都红晒，神情系极之狼狈，灭住尸体慢慢行前。用三只手指头夹住剑柄，轻轻一抖，剑鞘当堂裂咗两片，剑锋就出翻嚟啦。佢话：呢把剑唔算得系咩嘢利器宝刃，不过亦唔系烂铜烂铁。金花婆婆，你唔喺灵蛇岛上纳福，走嚟中原嚟搞咩嘢事啊？金花婆婆见到佢三只手指抖剑裂鞘嘅手法，不禁心头一震。佢谂呢个贼尼姑名声极大，果然系有啲真实功夫嘅。于是笑眯眯咁话：我老公死咗啦，一个人喺岛上闷得好无聊，所以就出嚟到处行下。睇下有冇啱心水嘅和尚道士揾返个返去做伴咋嘛。佢特登讲和尚道士，当然係讽刺对方身为尼姑，亦係到处乱咁去。滅絕尸体嗰张向下耷嘅眉毛更加耷得低啦。长剑斜起，佢话：梁冰人呢？丁敏君屌符等拜师以来，从来未见过师傅同人哋打嘅，尤其是纪妖符知道金花婆婆嘅武功怪异莫测，所以更加关心。张无忌嘅手臂仍然俾阿尼揸住，上身就越嚟越麻痹，你就大声话：快啲放开我！你拉住我做咩啫？阿尼见纪妖符喺旁边，想插手干预咁样，如果唔放开，佢必定上前喐手嘅。到时仲系非放咗张无忌不可，于是出力一掉，放翻开佢只手，就话：睇你走唔走得甩啦！尖嗰边金花婆婆笑咗笑，佢话：当年峨眉派国商国女侠剑法名动天下，只不然剑法系极之高噶啦，但系唔知传到徒子徒孙嘅手里边，仲剩翻几多成啫？滅絕尸体话：就算系只剩翻一成，亦足以扫荡邪魔外道。金花婆婆双眼睇住对方手上长剑嘅剑尖，眼都唔眨一下。突然之间，举起拐杖向住剑身一点，滅絕尸体长剑抖动，向佢膊头刺过去。金花婆婆一面咳，一面举起拐杖打横扫过去。滅絕尸体身随剑走，好似电光一样闪到对手身后，脚步都未定啊，剑珠就先到啦。金花婆婆冇转身啊，调转拐杖，反手向佢剑刃上边打落去。
0: 两个人

0: 过咗三四招啦，大家嘅心都暗暗清淡，对方了得。猛然间听见当一声，捏住师弟手上嘅长剑已经断成两截。原来剑将相交，长剑被拐杖震断咗。咁多人都旁观，除咗阿离之外呢，都吃咗惊。睇下金花婆婆手上嘅拐杖又黄又黑，一啲都唔起眼，似乎系非金非铁，居然能够打断利剑。咁当然系凭藉佢心口充沛嘅耐力啦。但系金花婆婆同灭绝师太啱先兵刃相交，就知道长剑之所以断咗，乃系靠住嗰支拐杖嘅锋利啊，就并非自己功力上胜过对方。佢呢支拐杖乃系灵蛇岛旁边海底嘅特产，叫做珊瑚金，系几种特异金属混合咗珊瑚，喺深海里边经历千万年而化成嘅，真系削铁如切豆腐，打石如敲棉花。就无论几咁锋利嘅兵刃，碰到佢立即断。金花婆婆当时亦冇进攻，即系冻住拐杖喺地，揞住心口猛咁咳。纪晓芙、丁敏君、贝锦儿三名峨眉弟子，恐怕师傅已经受咗伤，一齐冲到灭绝师弟身边照应。呢、这个时候，阿离手掌一翻，又捉住张无忌嘅手腕，笑住话：我话你走唔甩噶啦嘛，系唔系？呢下仍然系出其不意，张无忌仍然系唔能够避开，麦门俾人扣住，又是半身麻痹啦。佢两次领咗呢个姑娘仔嘅嘢，又丑又嬲，咁举右脚向佢条腰猛踢过去，阿离手指一加力，张无忌嘅右脚只系踢出半尺，即系递唔起啦。佢反恶咁话：你放唔放手啊？阿离笑住话：我唔放啊，你有咩法子啊？张无忌突然间耷低头，擘大个口向住佢手背出力咁咬过去。阿离只觉得只手啊一阵剧痛，大叫一声：哎呀！松开右手，左手五只手指向住张无忌块面搲落去。张无忌连忙向后跳，但系呢已经嚟唔切啦。俾佢中指嘅手指甲搲入肉，喺右边块面选咧搲咗条血痕。阿离右手嘅手背啊，血肉模糊，被张无忌呢一啖咬到实在厉害啦，痛到佢争啲要喊出嚟咁滞啊！嗰边两个细路喺度打交，金花婆婆佢话目不斜视，噃一眼都冇睇佢哋。灭绝师太抛咗半阙断剑，佢话：呢把系我徒弟嘅兵刃，本来就不足以当高人嘅一击嘅。讲完，解开背囊，攞出呢把四尺几长嘅古剑出嚟。金花婆婆一立眼，只见剑鞘上边隐隐发出一层青气，剑未出鞘，已经可以想到佢系极之不凡啦。只见剑鞘上边用金丝镶住两个字。倚天，佢大吃一惊啊，冲口而出话：倚天剑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先揾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4: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3: 家里家外
4: 亲人朋友
3: 或浓或淡，
4: 或聚或散，
3: 爱家一零五九，为我停留，
4: 为我
3: 为你守候，
4: 为你守候。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人。

0: 起，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融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灭绝尸体解开背囊，拿了把四尺几长的古剑出来，金花婆婆一立眼，只见剑鞘上面隐隐发出一层青气，剑鞘上面用金丝镶住两个字倚天。金花婆婆大吃一惊，冲口而出话：倚天剑啊！灭绝尸体岌岌头，佢话：冇错，系倚天剑。金花婆婆心里边立即闪过武林之中相传嗰六句说话：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佢细细声咁话。原来倚天剑落在峨眉派的手上。灭绝尸体喝他话：接招！揸住剑柄，竟然冇除剑鞘，连剑带鞘向住金花婆婆胸口点过去。金花婆婆拐杖一封，灭绝尸体手腕微微一震，剑鞘已经碰到拐杖了。只听见石一声，好似撕了张厚纸咁，金花婆婆那支海外神物兵器中的至宝珊瑚金拐杖已经断为两截了。金花婆婆好惊啊，她想倚天剑人都未曾出盒，已经是咁厉害了，真是名不虚传啊。她向着宝剑睇咗阵就话：灭绝尸体，唔该你俾我睇一睇剑锋嘅模样啦。灭绝尸体拧下个头，唔肯俾佢睇，只系话呢把剑出盒之后唔饮人血，就不便还鞘。两个人好严肃咁互相睇到实，好耐都冇出声。金花婆婆而家已经知道呢个尼姑嘅功力实在唔会输蚀俾自己，至于招数嘅奇妙，一时之间仲未能够睇得出嚟。不过佢既然系峨眉派掌门，自然唔系平常嘅人物，加之手上仲揸住呢把天下第一宝剑，自己点都攞唔到彩去噶啦，就轻轻咳咗两声，拧转身拉住阿黎飘然而去。阿黎礼转头大声嗌：张无忌，张无忌啊！叫声渐渐远，渐渐轻，终于听唔见啦。丁敏君、纪晓芙、贝锦儿三个人见到师傅得胜，强敌避开走咗，都好欢喜。丁敏君话：师傅啊，呢个老太婆，你话唔系有眼不识泰山咩？居然敢同你老人家喐手，真系自讨苦吃啊！佢灭绝尸体好严肃咁话：以后你哋喺江湖上行走，只要听见佢嘅咳嗽声，赶快避开佢啊！佢啱先挥剑一击，虽然削断咗对方嘅拐杖，但系出剑嘅时候，仲加埋佢修炼三十年嘅峨眉九阳功，呢股神功撞到金花婆婆嘅身上，佢系好似落入汪洋大海里边一样啊！竟然无影无踪，即系带动咗下佢嘅衣服，唔能够使佢倒退一步。而家谂翻起上嚟，个心啊仲系觉得好紧张啊，同时又觉得佢内力修为固然系深啊，而且履历健往，好似壮年一样，绝对唔似一个笼中嘅年老婆婆。点解会系咁嘅呢？实在系难以索解啦。灭绝尸体担高个头，出咗神一阵，然后话：晓芙，你嚟啦！眼角都冇睇佢一眼，自己就行入茅屋。纪晓芙等三个人跟住入去，

0: 一半嗌佢话：妈妈，你要跟住入去啦。纪晓芙知道师傅呢次亲自下山，乃系嚟到清理门户。自己平日虽然得到佢嘅宠爱，但系师傅性格严峻，都唔知要点样处分自己嘅，就对个女话：你喺外边玩下啦，唔好入嚟啦吓。张无忌谂，那个姓丁嘅女子好坏噶，一定会喺佢师傅面前讲纪姑姐嘅坏话。嗰晚嘅事情我睇得明明白白，冚唪都系呢个毒手无艳唔好啫。如果佢乱讲一通，颠倒黑白，好，我系挺身而出，同纪姑姐分辨而得。于是静静兜到茅屋后边，伏喺窗口下边偷听。只听见屋里面寂静无声，边个都冇讲说话。过咗一阵，灭绝尸体话：晓芙，你自己嘅事自己讲啦。纪晓芙喊住话：
1: 师傅，我。
0: 灭绝尸体话：敏君，你嚟问佢。丁敏君话：系。纪师妹，在我们门里面第三界是什么啊？纪晓芙说：
1: 皆淫邪荒荡。
0: 丁敏君说：没错了，第六界是什么呢？纪晓芙说：
1: 皆心向外人，反对师门。
0: 丁敏君说：为界的人怎样处分啊？纪晓芙就冇回答佢嘅说话，佢向灭绝尸体话：
1: 师傅，呢件事弟子实在有讲唔出嚟为难嘅地方，并非系好似丁师姐所讲咁嘅。
0: 灭绝尸体话：
1: 好啊，
0: 呢度冇外人，你就详详细细同我讲啦。纪晓芙知道今日面临重大关头，却唔能够稍有隐瞒嘅，就话：
1: 师傅，嗰一年我哋知道咗天英教黄盘山举行大会嘅消息之后，师傅就叫我哋师兄妹十六人下山，分头去打听金毛狮王谢逊嘅下落。弟子向西行到川西大树堡，喺路上遇到咗一个着住白色衣服嘅中年男子，又摸佢四十几岁啦。弟子行到边树，佢就跟到去边树。弟子住客栈，佢亦住客栈。弟子打尖，佢亦打尖。弟子初时冇理佢，心起实在睇唔过眼啦，就闹佢啦。那个人讲嘢癫癫地嘅，弟子忍唔住啦，就攞把剑出嚟刺佢。呢、这个人身上亦冇兵刃嘅，但系武功啊非常高超，三招两式啫，就将我手上嘅长剑抢咗去啦。我好慌啦，就连忙逃走。好彩嗰个人亦冇追嚟。到咗第日朝头早，我客店瞓醒咗，见到我把长剑好地地咁放喺枕头边，我大吃一惊啊！出咗客店嘅时候，只见嗰个人又跟住我啦。我谂同佢打系冇用噶啦，只有好声好气咁同佢话：我哋大家非亲非故，都唔相识嘅，何况男女有别。你一味跟住我有咩用意啊？我又讲我嘅武功虽然系唔及你，但系我哋峨眉派唔系好虾噶。
0: 灭绝尸体唔咗声，似乎认为佢呢句说话讲得好得体。纪晓芙继续话：
1: 嗰个人笑咗一笑，佢话一个人嘅武功分咗派别，就已经系落咗下乘啦。姑娘如果跟住我去，包你一身耳目， 使你知道武学之中别有天地嘅。
0: 灭绝师弟性情孤僻，一生潜心武学，对于世事非常隔膜嘅。听纪晓芙转述嗰个人嘅说话，话一个人嘅武功分咗派别，就已经落喺下乘。又话使到你知道武学之中别有天地呢几句说话，都由得颇为神往。佢就话：咁你唔系跟埋佢去睇下咯？睇下佢到底有咩古怪本事都好啊！纪晓芙块面一红，就话：
1: 师傅，佢系个陌生男子，弟子点可以跟埋佢去呢？
0: 灭绝师太当堂醒悟过嚟，就话：
1: 啊，冇错，你叫佢快啲躝扯啦！
0: 纪晓芙话：
1: 弟子千方百计想避开佢啦，但系始终都摆脱唔甩，终于俾佢捉住。弟子不幸遇到呢个前世嘅冤孽。
0: 讲到呢处，声音越嚟越低啦。灭绝师弟问：收尾点样啊？纪晓芙低声话：
1: 弟子结果失身咗俾佢，佢监视得我好严，使到弟子想死都唔得。过咗几个月，忽然有敌人上门嚟揾佢，弟子就乘机逃跑出嚟，好快速就发觉已经怀咗孕。弟子唔敢同师傅讲，就匿埋偷偷生到呢个女。
0: 灭绝师弟话：呢啲冚冷都系实情啊。纪晓芙话：
1: 弟子万死都唔敢欺骗师傅。
0: 灭绝师弟沉吟咗阵间，就话：
1: 你真系可怜。唉，呢件事本来亦唔系你嘅过错嘅。
0: 丁敏君听师傅咁样讲，竟然非常怜惜纪师妹，不禁狠狠咁向纪晓芙碌咗眼。灭绝师弟叹咗口气，佢话：
1: 咁你自己点样打算啊？
0: 纪晓芙流住眼泪话：
1: 弟子由家父做主，本来已经许配咗俾武当恩六爷，见发生咁样变故，唉，恳求师父恩准弟子出家，削发为尼。
0: 灭绝师太拧拧头，佢话：
1: 咁都唔好。嗰、那个害咗你嘅坏蛋男子叫做咩名啊？
0: 纪晓芙耷低头，佢话：
1: 佢姓杨，叫做杨逍。
0: 灭绝师弟突然跳起身，逃走一忽，咔一声，一张食饭台俾佢打弹咗半边。张无忌匿喺出边偷听，故自然吓到大吃一惊啦。纪晓芙、丁敏君、贝锦儿三个人亦都惊到面色都变咗。灭绝师弟大声咁话：
1: 你话佢叫做杨逍啊？就是魔教的大魔头，自称咩光明左使者的杨逍是吗？
0: 纪晓芙话：
1: 佢是明教的，好似是在教里面有些身份的。
0: 灭绝师弟满面怒容，佢话：咩明教啊？
1: 那些是伤天害理、无恶不作的魔教，佢匿埋喺边啲树啊？喺昆仑山嘅光明顶系嘛？我而家就去揾佢。
0: 纪晓芙话：
1: 佢话佢哋明教、魔教，系佢话佢哋魔教嘅总坛本来系喺光明顶嘅，但系近年嚟佢教里边内部不和，佢不便再住喺光明顶，以免俾人话系想做教主。 所以走在昆仑山的藏王峰里面隐居。

0: 不过佢只系讲俾弟子一个人知啫，江湖上边个都唔知道嘅。师傅既然问起咯，弟子唔敢唔答。师傅，呢个人系本派嘅仇人咩？仇深似海啊！你大师伯孤鸿子就俾呢个大魔头杨逍鉴生激死嘅，几乎非常害怕，但系亦不禁隐隐觉得骄傲啊！大师伯孤鸿子当然系名扬天下嘅高手，居然会俾佢夹生激死，佢好想问下详细嘅情形，但系又唔敢开口。灭绝师太担高个头，好嬲好嬲，佢自言自语咁话：杨逍啊杨逍，咁多年嚟我始终唔知你嘅下落，哼！今日总算叫你落喺我嘅手里边。突然间拧转身对纪晓芙话：好，你失身俾佢回护彭和尚，得罪丁师姐，瞒骗师傅生咗个私生子，呢一切我冚唪都唔计较啦。我派你去做一件事，大功告成之后，你翻嚟峨眉，我又将衣钵同倚天剑都传俾你，立你做本派掌门嘅继承人。呢几句说话听到人人都非常惊愕，丁敏君更加系又妒忌又愤恨啦，埋怨师傅不明是非，倒行逆施啊！纪晓芙话：师傅，你叫我做乜嘢？弟子应当尽心竭力去做妥佢。至于承受恩师衣钵真传，弟子自己知道品德唔好，武功又低微，唔敢有呢个妄想啊！灭绝师太话：你跟我嚟呢。佢拉住纪晓芙嘅手腕行出茅屋，一直向住左边嘅山坡行上去，去到一个好空旷嘅地方，咁先至停低。张无忌远远望过去，只见灭绝师太企喺高处，向住四围望咗一轮，然后将纪晓芙拉到身边，喺佢耳仔边讲嘢，咁先至知道佢要讲嘅嘢非常秘密。不但只怕隔墙有耳被人偷听咗去，而且连丁敏君等两个徒弟亦不准听到的。张无忌匿埋喺茅屋后面不敢出来，即是远远望见灭绝师太讲了一阵，几乎耷低头在想，终于拧一拧头，神情极之坚决，显然是不肯遵奉师傅的命令了。只见灭绝师太举起左掌就要击落去啦，但系手掌停喺半空中，并冇击落佢，估计系希望佢最后回心转意啦。张无忌嘅心啊，嘣嘣声乱咁跳啊！佢谂呢一掌击落个头壳上边，佢实死无疑噶啦。张无忌双眼眨都唔敢眨下，睇实纪晓芙。只见佢突然间跪喺地下，好坚决咁拧一拧头。灭绝师太手起掌握，击中佢个头顶，几乎个身体一歪就跌喺地下啦，扭咗几下就喐都唔喐。张无忌又震惊又悲痛，伏喺屋后嘅草堆里边喐都唔敢喐。就喺呢个时候，杨不悔咳咳咁娇笑两声，扑喺张无忌嘅背脊上边，笑住话：捉到你啦，捉到你啦！原来佢喺田野处乱咁走，睇见张无忌扑喺草堆里边，仲以为同佢捉呢呢玩，就扑过嚟捉佢。张无忌反手揽实佢，一手揞住佢个嘴，喺佢耳边低声话：唔系出声，咪俾啲坏人睇见啊！杨不悔见佢面色惨白，个样好惊慌咁，当堂吓咗一跳。灭绝师太喺高坡上边快步行落嚟，对丁敏君话：去将佢个叶种杀死，唔好留低祸根。 丁敏君见师傅打死咗纪晓芙，虽然我心好欢喜，但系亦忍唔住害怕啦。听见师傅吩咐，就连忙借咗师妹贝锦儿嘅长剑，揸住喺手就揾杨不悔啦。张无忌抱住杨不悔，缩埋啲长草里边，连大气都唔敢唞一啖。丁敏君前前后后揾咗一次，唔见嗰个细路女嘅踪迹，因为再要仔细咁搜索，灭住师太已经闹起上嚟啦。你真系冇用嘅，连个细路女都揾唔到。贝锦儿平时同纪晓芙都几好感情嘅，眼见佢惨死师傅嘅掌下，而家又要杀埋佢留低嘅姑女，好唔忍心，就话：师傅啊，我见嗰个细路女似乎走出去山谷外边啫。佢知道师傅嘅脾气急躁，如果山谷外边揾唔到，就决唔耐烦翻转头再揾噶啦。虽然呢个细路女孤零零咁留喺世上，亦未必能够生啊，但系总系好过亲眼见到佢俾丁敏君一剑刺死啊！灭住师弟话：点解你唔早啲讲呢？我咁碌咗佢一眼，当先系追出去山谷外边。丁敏君同贝锦儿跟住佢后边走咗啦。杨不悔仲唔知道母亲已经遇到大祸噃。嗰对圆圆嘅大眼睛碌嚟碌去，露出询问嘅神情。张无忌伏喺地下听下啲声，听嗰三个人越走越远，就扑声跳身，拉住杨不悔只手踢中个高波。杨不悔笑住话：无忌哥哥啊，啲坏人走咗啦，我哋去山上面玩系唔系啊？张无忌唔答佢，拉住佢一直走到纪晓芙面前。杨不悔行到近啦，先至见到母亲瞓喺地下，大吃一惊，大嗌话：妈妈，妈妈！咁扑喺母亲嘅身上。张无忌探下纪晓芙嘅呼吸，气息已经微弱到极啦。见佢嘅头盖骨已经俾灭绝尸体一掌打到碎晒，就算系胡青牛嚟到啊，亦都救佢唔生噶啦。纪晓芙微微擘开双眼，见到张无忌同个女口唇微微咁喐下喐下，好似系要讲嘢咁，但一啲都讲唔出声。双眼里边两粒大大嘅眼泪流咗落嚟。张无忌喺身边攞出金针，喺佢个神庭、印堂、承泣几个穴道上面出力刺咗几针，使佢暂时感觉唔到头顶嘅剧痛。纪晓芙有翻些少精神啦，低声话：
1: 我求你送佢去佢阿爹嗰度，我唔肯害佢阿爹。
0: 讲到呢度，伸只手去自己心口，似乎想要攞啲乜嘢出嚟咁。突然个头一侧，气绝而死啦！杨不悔揽住母亲嘅尸体，因你放声痛哭，不停咁嗌：
1: 妈妈，妈妈，你好痛啊！你系咪好痛啊？
0: 纪晓芙嘅身体渐渐冰冷，佢仲系一味咁问，佢唔明白母亲为咩喐都唔喐。为咩唔回答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恋人们，其实你听得到吗？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阁。

0: 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国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嚟了开档，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啦喂！各位街坊，各位兄弟姐妹，嚟，开始。6月9号中午1点06分，欢迎你锁定 FM 1059，会有小弟我 Super 喺度陪伴住你哋啊！食咗饭未啊？老土得嚟，但系好窝心嘅一句问候啊！咁啊，记得咧准时食饭啦，欢迎大家啊！咁啊，呢个都系即系对自己嘅负责任嘅一个做法吓。咁啊，发现咧依家即系唔准时食饭导致嘅一啲肠胃病痛啊，以及其他一啲问题越嚟越多啊，所以。

眼前啊，所以咧真系大家听我一直话啦。虽然小弟都未算话真系一把年纪嗰啲，但系起码都做咗几廿年人啊。咁所以其实我从前几年开始，生活规律都系比较系即系规律嗰只嘅，即系作息啊、饮食啊，都系比较规律。因为即系知道自己。去到一定年纪，其实真系唔似以前咁抽得噶啦，系嘛？你以前挨个通宵没问题，系嘛？挨通宵睇日出，唔知几威水几巴闭啊！但系依家唔系噶啦，各位唔系噶啦，你发现咧真系挨一个通宵睇一个日出，真系好好伤元气噶啊！所以好多浪漫嘅嘢，我哋都唔敢做噶啦，已经。啊，宁愿食得花生补一补佢啊！唉，好啦，上一架啦，我哋视频号咁啊，先上咗上个花生。系咁啊，今日咧，我哋下昼三点到五点嗰个专场直播带货咧，系我哋嘅花生专场。呢个花生唔系普通嘅花生，系七彩嘅花生啊，七彩咁靓嘅花生。咁啊，依喺我直播间亦都先预意一下先啊，等阵间三点到五点先系嚟料嘅啊，等阵间会有宇轩哥哥啊，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当然啦，我直播嘅时候都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咁样吓，揸车嘅路上依家可以咧锁定我哋呢一个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又或者咧抖音室里边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都可以咧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咧搜索容誉相成，亦都 OK 嘅，融系融合嘅融，誉系富裕嘅誉啊，系啦，咁都可以咧入嚟睇我哋嘅直播，同我哋一齐互动聊嘅天。今日咧高考最后一日噶啦，哇，真系咧等嗰啲高考学子啊开心啊，终于挨过最后一日啦，咁样咁啊，大家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啦，啊，因为咧下有啲系中午就考完嘅，有啲咧下昼都仲有科目要考嘅。具体我就冇去探究啦，咁总之就大家都继续俾佢哋更多嘅鼓励同埋支持啦，好吗？係啦，咁平常心去应对跟住落嚟嘅所有嘢。潇洒人生个龙舟桂林啦，係呀，咁碟教嗰边听讲都好好爬得㗎啦。咁你喺边度啊？南海定喺其他地方啊？咁我哋高腰今年呢其实亦都金道嗰度，我了解到都系有龙舟赛嘅，啊，好似水边嗰度有嘢搞啊！啊，琴日我都收份文件，啊，水边村好似有龙舟嘅一啲活动啊！咁啊，金利龙舟之乡就今年冇大赛啊！咁啊，民间自己去比拼一下 PK 一下咧，应该都系会有嘅。咁啊，反正咧，大家去凑下热闹冇问题啊！咁啊，都应该会有几精彩一啲内容啦，同大家去分享啊。广州已经开始龙舟赛啦，系嘛？开心开心啊！咁啊，大家可以参与其中，我觉得好了不起啊！参与其中好了不起，你话斋睇亦都开心，亦都 OK 啊！咁可以落船一齐撑。我叫爬啦，系嘛？爬龙舟，开心，因为证明你系嗰条村嘅一份子，系嘛？证明你系嗰条村嘅一份子，你落得呢条船，系嘛？大家就系一条村嘅人，无论你搵几多钱，富裕抑或普普通通，系嘛？你年龄点样？咁啊，即系落得呢条船，大家就系一齐嘅。啊，唔会话哦，你有钱啊，点样咁样啊？唔会因为呢啲嘢而去有太多嘅计较。我觉得呢个系龙舟精神之一啦，系嘛，就是、团结啊嘛，呢、这个好紧要啊。啊，呢、这个真系可以凝聚一条村又好，一个地方又好嘅一个精气神，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啊，就系、是、团结啊嘛。咁。仲有就拼搏，哇！你睇碟教嗰啲啊，嗰啲咩碟教吴彦祖啊，碟教郭富城啊等等啦，嗰啲即同埋嗰啲要漂移，你系咪即要一齐去努力咧？系嘛，一齐努力嗰啲真系好嘢噶吓。咁当然我哋金利啊，啱讲啊，我哋水边村啊，咁其实都系。会有呢个龙舟嘅一啲活动啦，系咪？咁大家都可以咧喺本地都可以关注一下。咁当然碟教嗰个漂移嗰个系几有特色嘅，呢、这个

话时话真系好有特色，系咪先？喺咁窄嘅水道里边去爬，咁然后仲要掉头啊咩剩啊嗰啲，的确系好睇嘅。我自己都去睇啊，讲真啊，咁啊当然就即系我哋今年嗰啲亦都精彩，系嘛？哇，咁多条村一齐去 PK， 开心嘅啊！几号举行啊？讲紧就系金道水边村，我印象中我睇到佢哋嗰份嘢咧，就好似话都系端午嗰日举行嘅啊，端午嗰日啊，正日举行嘅啊。咁啊，今年端午就下个礼拜啦，系嘛？咁啊，并且有三日嘅假期啊，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仲要咧同呢个父亲节重叠喎，啊，我觉得就好有意思啦。当呢个端午粽遇上父亲节，即系嗰种含义会更劲啲咯。啊，大家觉唔觉咧？吓，即系往年咧父亲节就话咩咧？吓，阿妈就坐茶楼，阿爸就坐榕树头。今年我觉得我哋嘅父亲节，有呢个端午喺度推动紧，唔至于坐榕树头啦啩，系嘛？好歹都有餐饭食下，系嘛？啊，所以真系我觉得咧，今年嘅父亲节各位父亲们啊，又落水叫上船啊，我哋叫上船，又去爬呢个龙舟，又可以咧参与即系一啲父亲节嘅庆祝活动。啊，咁啊，今年仲威翻铺俾我哋嗰啲父亲们吓，唉，真系啊，犀利啊！咁啊，各位女士们啊，识做咯，今年你哋好安排一下啊，冇再俾父亲去坐榕树头啊，好歹都要入茶楼踎踎啦，系嘛？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啊！咁啊，记得点个关注啦，未关注我哋嘅嗱林，点一点关注，点关注啊！咁啊，视频好大音幕都 OK 啊，点个关注。咁啊，今日咧，我哋三点到五点咧，仲会有呢一个带货嘅专场啊，喺我哋荣誉商城呢度，光货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三点到五点会有我哋宇轩哥哥啦，同你分享我哋高腰莲塘观塘村嘅花生。唔讲你都唔知，呢条村做花生系好牙刷好巴闭，已经系几十年嘅历史，都系做呢个花生。但系咧，真系好，正如今日阿黎亮同我讲过，喂，嗰条村好低调嘅，佢哋做花生系啦，佢哋真系好低调，唔会话或者系令到个人都知吓，即系你冇一定嘅阅历啊，或者咩，你系唔知道哦，原来咁多花生嘅品牌都系。来源于我哋高腰莲塘嘅呢一条村观塘村，哎呀，真系啊，唔去睇你都唔知道，成条村都系做花生加工生产，不得了。咁好多朋友喂，高腰有花生种嘅咩？有咁多花生种啊？花生肯定有啦，有咁多花生种，的确高腰系真系冇话哇，成片啊几百亩啊，咩咁大嘅咩地方去种花生，的确冇。但系咧，嗰个地方系一个加工生产嘅一个基地，成条村都系，即系等于系四会咁样。喂，四会有冇产玉器啊？佢冇生产玉器，但系佢一个加工交易嘅一个全国嘅核心地方，就系、是、四会嘅一个天光墟啦，系咪？以天光墟为主嘅。啊，咁去过四会嘅朋友，你都知道，哇，真系咧，通街都系有关于玉器产业嘅。咁我哋莲塘观塘村，佢就系咁个概念啦。佢唔系种花生嘅，佢系花生嘅加工生产地啊，到处去攞好多靓花生翻嚟，然后喺呢个地方去做加工啊。咁所以咧，今日下昼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款花生，亦都系我哋。精挑细选嘅其中一款花生，因为花生都有好多种啊，咸干啦、咸脆啦、杂噶啦、咩啦，我哋今日下昼同大家拣嚟嘅一款叫做七彩花生，系七彩嘅花生。听个名字你就觉得好阳光嗰只啦，系咪七彩？
七彩嘅花生啊，

七彩嘅人生啊，系嘛？改个字就咁呢个花生嗱，具体嗰啲我依家我唔讲咁多先，反正感兴趣嘅大家可以自己点入去啊。我个链接我挂咗出嚟噶啦，样板我都摆出嚟噶啦。咁啊，重点就系今日下昼三点到五点先系即系详细去介绍啊、带货啊咁样就系阿宇轩哥哥系啦。咁啊，我中午呢一 part 我哋轻轻先铺垫下先，铺垫下先，预热一下，预告一下，就咁简单好冇？啊，咁啊，感兴趣可以喺我度落单，或者系等间三点再落单都冇问题啊。好啦，咁啊，继续咧，翻嚟我哋嘅直播当中啦，好嘛？欢迎入到嚟嘅朋友啦，都系嗰句咧，未关注嘅嗱，临点个关注啦，亦都可以帮我点点赞好嘛？咁啊，见到大家好似即係比較錫自己隻手仔咁喎，錫住喎，可唔可以幫我篤篤個屏幕點點讚啊？亦都可以咧分享一下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俾更多嘅朋友嚟睇到、聽到我哋嘅聲音。呢度 FM 1059星期一到五中午一點到兩點都會有嘅直播節目，叫做超級偶像。我係 Super Hello， 你哋好嘛？多謝幫我點讚嘅老友記，多謝曬。好歌送俾你，聽翻首自己作詞作曲，但係咧唔係我唱，係由 AI 人大頭針嚟幫我唱嘅一隻歌。太牛逼啦！現在我們這個，哎呀，歌都唔使自己唱 ，AI 人幫我唱啊！但係作詞作曲係我做嘅啊，咁啊編曲都係 AI。演唱都是 AI 啊，是小董啊，各位花生上的链接你入翻视频号嗰度好吗？抖音嗰度冇啊，系啊，你入翻视频号，荣誉双成啊，荣啊融洽嘅荣，誉富裕嘅裕。

好啦，分享会有呢一只小弟作词作曲嘅歌，歌名叫做《爱情白痴》。喺我哋嘅生活当中，人有时候真系会有啲多白痴嘅行为噶。咁啊，更加爱情里边啊，被爱懵啦眼，咁啊，做一啲傻傻地嘅事啊，更加之多啊，或者不理智嘅事，合理嘅。你觉得不理智，但喺爱情当中系合理嘅，系嘛？啊，所以咧，其实真系。俾到大家呢一首歌，希望你都鍾意啦，吓酷狗啊都可以啦 download 呢一隻歌。係啦，咁啊继续返嚟我哋嘅直播时间，欢迎大家可以呢喺我哋直播间嚟同我互动。啊，有咩想同我分享，可以同我进行实时嘅互动嘅，嚟咁啊，入嚟直播间嘅朋友啊，欢迎虾米啊，欢迎其他 friend。嗱，咁啊，预告一下，等间三点到五点咧，会有我哋嘅大货专场啊，咁啊，喺我哋用于双城嘅直播间，将会有我哋嘅花生啊，有我们的花生，哎呀！而尖生啦，靓姐啦，系嘛？我发现依家啲平台识别即系有啲问题喎。哎呀，唔识讲啊。好啦，嗱，花生已经链接上埋啦，系嘛？咁啊，感兴趣嘅可以喺我直播间亦都可以带走啊。咁啊，当然亦都可以咧，喺稍后时间嗰个大货专场嗰度继续去了解，都冇问题啊。多谢虾米，多谢你嘅支持啊，多谢晒啊！咁啊，有朋友话我都中意食花生噶，咁啊记得嚟捧我哋场支持下我哋啦，好嘛？咁啊真系六月九号啦，已经时间过得好快啊！六月嘅上旬咧又差唔多结束噶啦，咁就啱讲啦，就下个礼拜就已经系端午假期啦，系嘛？一年三日嘅时间，你哋点安排啊？咁啊已经噶啦，有好多朋友问我哋喂。边度有龙舟睇啊？系嘛，想去睇龙舟赛啊，或者相关一啲活动啊。咁啱先我都分享咗啦，咁亦都有朋友补充咗啦。系金道水边系会喺五月初五系有呢个龙舟赛嘅啊。咁啊，我再睇一睇五月初五咁啊，就系星期五咯，系嘛啊，就系星期五下个星期五咯，下星期五就系五月初五啦。冇错嘛，系嘛？咁啊有呢个龙舟赛啦。咁啊乡下佬问金利咧，嗱咁我都讲过啦，金利今年系冇大赛嘅，啊冇举行大赛，但系咧私底下咧村与村之间大家玩下幼儿赛应该系会有嘅，但系咧就冇一个相关嘅公布。咁只要你围住西围冲嗰日，啊唔会令你失望嘅。系嘛？咁多年嘅一个传统一个习俗啊，唔会话哦冇大赛就冇人玩嘅。依家咧，其实好多村咧都晚黑都有夜瞓嘅。系啊，咁啱先都讲咗啦。其实即系对于一条村嗰个凝聚力真系 O K 嘅。所以点解金利嘅老友记好团结啊？系嘛？好多人都认为啊。咁啊，一嚟佢真系呢个龙舟赛可以令到村里边嗰啲兄弟们啊，紧紧扭成一团，呢个真系好好嘢，好好好欣赏。系啦，咁啊，除咗你我哋睇下龙舟之外，咁啊，端午仲可以咧去第度玩下嘅，系咪先？难得嘅三日假期啊，你哋又有咩安排啊？咁啊，都可以咧话声俾我哋知。咁啊，当然啦，我你话我话有外地嘅朋友想嚟高腰玩，有乜推介啊？咁其实依家我哋高腰真系咧好适合过嚟咧做一啲微度假，系咪先？依家咧，我哋亦都系打造叫做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咁啊，亦都咧，从另外一个侧面讲俾广大嘅朋友听，喂，假期嚟我哋高腰玩啦，系嘛？呢度真系好适合大家过嚟咧 ，hea 佢三两日嘅。

0: 啱啊！啊，咁你好似我哋嘅金沙滩嗰一带嘅，依家真系做得非常之唔错啦！啊，再你睇翻依家粤江桥脚嗰个彩虹桥下边嗰度叫金港湾，系嘛？嗰几间店哇，晚黑几火爆生意，真系啊！咁又真係嘆嗰隻嘅，即係好多人話啊，點解佢咁好咁好生意，咁多人喺度舒服啊嘛，係嘛？吹住河風，望住呢個夜空，係嘛？三五知己圍成一排，咁然後又聽住啲歌仔，幾正啊！真係呢啲咪人生咯，係嘛？咩係即係寫意嘅人生？其實有時候呢啲咪就係寫意嘅人生，唔需要話要有好多錢，其實都係好平嘅啫嘛，幾廿蚊一杯嘢飲啊，係嘛？或者八加一少少地又 OK， 係咪先？咁重點真係嗰個環境 OK 啊！啊，唔會話一啲嘅場地咁樣要去好遠，唔需要你一端州過嚟。粤江大桥一落桥，十分钟嘅事就到啦，系咪先？咁高于本地嘅朋友过去又系好方便，系嘛？咁所以其实真系点解会咁聚人气呢？环境又好，交通又方便，啊，整体感觉又出众，系嘛？又可以打到卡，你睇嗰个咩龙卷风嗰个吧台有几即系抢眼啊！阿小姐姐都过去。咔咔咔咔咔，影两张啦，系咪先？咁所以真系你未去过嘅话咧，咁啊不妨可以过嚟打打卡。咁就唔单单话即系一晚半晚嘅，啱都讲啦。我哋高邀呢个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好适合咧做呢个微度假三两日，系好舒服嘅。除咗啱讲嘅金沙滩啊、金港湾啊，仲可以咧啊去下我哋嘅金像山啊、金像湾啊，唉，仲有咧。可以咧去到我哋嘅呢个国桥公园啊，系嘛，去感受下我哋呢个地标公园啊，真系好唔错啊！仲有咧食嘅住嘅系嘛，我哋嘅西江渔村嘅一啲美食河鲜啊等等嘅一啲配套，其实依家系越嚟越齐全噶啦，包括住。包括住我嚟紧都会带大家先去体验一下，呢、这个云居酒店啊，就喺呢个西江边，就喺我哋明珠广场嗰度嘅云居酒店。到时我率先去打下卡啊，我打算听日都去试一试噶啦，翻嚟再话俾大家听我感受啊。咁所以咧嚟我哋高腰玩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件事情，并且仲有好多嗱，好似我哋嘅花生咁样呢啲咁靓嘅土特产系嘛，可以带回家。几好啊！
1: 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食肆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7: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8: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7: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8: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7: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8: 中午1:00至4:00，
7: 晚上10:00至11:30，
8: 每日3个时段。
9: 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7: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0: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呢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1: 我中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12: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着上自己中意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中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13: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14: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7: DJ Super，
18: DJ Super，
19: 一个人，
20: 一个人，
21: 一个人无所不能，
22: 无所不能。
15: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系啦，咁啊，1点33分翻到嚟，继续系由小弟我 Super 为你带嚟嘅超级偶像直播节目。本节目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多谢晒啊一路以嚟嘅支持啊！OK， 咁啊，继续仲有半粒钟时间可以同大家喺呢个中午时瞓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你啊，记一齐吹下水，倾下偈啊！如果你都有啲咩心事啊，想同我分享下，都可以啊，咁啊，记得咧可以抖音里边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视频号咧搜索融誉双城就 OK 嘅，融系融洽嘅融，誉嘅富裕个誉啊，融誉双城。就喺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呢一度啦，系咪？咁啊入到嚟见到我仲有啲花生等喺度嘅，冇错，今日咧我哋下昼3点到5点咧会有呢个花生专场啊。咁啊呢一刻我先嚟预热一下，好嘛？咁啊当然大家觉得都 OK 啦，支持一下啦，咁啊试试啦，不妨可以点呢个购物车啊，自己嚟。自己安排啊，自己嚟搞掂，好嘛？好啦，咁啊其他 friend 欢迎你继续同我哋一起共度呢半粒钟嘅时光嘅。今日咧已经嚟到6月9日星期二嘅时间噶啦，系啊，已经高考最后一日噶啦噃。咁啊，大家都可以俾多啲鼓励同埋支持我哋嘅考生们啦。加油加油，最后一半日啊！咁啊，当然有啲朋友系考完噶啦，有啲中午就已经考完噶啦。唉，咁亦都可以咧调节一下心情。今晚食翻餐好嘅。咁我相信今晚啲餐厅咧，应该生意都会好啲嘅，系嘛？唉，冇煮啦，今晚出去食，食个好嘅，食餐好嘅，咁应该都会几多呢一类型嘅。啱啊，各位餐厅老板，不妨可以推出一个高考考生嘅套餐，啊，套餐。咁依家考完啦，个个肯定希望分数高啲噶啦，系咪先？咁你可以咧设置一啲分数高嘅好意头嘅一啲菜式。啊！嗰啲名，嗰啲名好紧要噶，系嘛？真系噶。点解咩步步高升啊、高中嗰啲咁样咁多人中意咧？我好意头啊嘛，系咪？可能我都唔系想食种嘅，啊！但系真系想高中，咁啊都整一只啦，咁样试一试啦，系嘛？图个好意头啦，咁其实好多系咁样嘅。咁所以咧，如果各位餐饮老细，你都可以咧针对我哋呢一班高考嘅考生们。整翻个高考考完之后嘅聚餐嘅一个套餐，然后咧佢菜式都系安起一啲同期待分数高嘅一啲名，咁我觉得会几好噶，啊，几唔错噶噃，谂谂佢，谂谂佢。等我谂一个先，等我谂一个啊。金榜题名啊，咁你可以配对一个咩菜式？ 金色嘅嘅嘅有咩金色嘅？啊大家谂一谂佢，度一度佢啦，即系嗰个方向我已经俾到各位。

啲餐饮嘅老细们啊，咁点做咧？喂，呢个咩名字啊？你自己嚟啦！欢迎啊 ，LQ， 仲有啊，珍惜啊，仲有 Wrong Wrong 啊，欢迎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嘅 friend 啊，记得可以咧帮我点个赞啊，多谢你哋，谢谢你啊，清真，欢迎欢迎入嚟嘅，记得帮我点翻个关注先啊，未关注我哋嘅，嗱林点个关注呢度。FM 1059星期一到五啊，都会有我 super 嘅声音喺呢度陪伴住各位嘅。好歌送俾你，会有我哋老朋友蔡晓蔡老师咧，就系好有梦想、好有力量嘅一只歌。梦想就在前方，各位考生们。

听好啦，会有本土歌手蔡晓蔡老师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梦想就在前方》。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啊，一个好有梦想嘅直播。依旧有小弟我 Super 喺大电波呢度陪伴住各位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兄弟姊妹们啊！记得咧，等阵间三点到五点会有我哋嘅花生专场啊！记得嚟支持下我哋嘅宇轩哥哥啦！等阵间啊，咁啊，琴日都收到个消息，其实都开心噶吓、啊，讲紧咧就系六月九号，亦即系今日嘅九点开始吓。肇慶車可以報名抽籤開去香港市區啦，粵車南下，香港政策分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自動化停車場政策同埋粵車進入香港市區兩項嘅政策，一個呢你就去機場嘅，咁一個呢你真係好似佢哋咁樣，而家我哋喺出面都成日見到好多香港牌㗎、開入市區嘅，係啦，咁就第一步就係粵車南啊，香港政策六月推廣至粵港澳大灣區九個地市嘅，新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同埋我哋肇慶啊，五個地市。咁第二步呢，粵港雙方將會總結評估政策推廣嘅情況，目標呢2027年第一季度或者之前呢係推廣至廣東全省21個地市嘅。啊，依家咧就系九个地市嘅啫，系啊，咁啊，有我哋肇慶啊，咁其实真系近嘅，你喺肇慶开车去香港唔会好远咯，咁同埋我哋平时都见好多嘅香港老友记都揸车嚟肇慶玩啦，系咪先？有来有往嘛，系咪？咁就嗱，从六月九号嘅九点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开始接受咧五个新增地市嘅私家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嘅一个停车泊位嘅申请噶啦吓。咁即系话从今日开始你可以去申请啊。咁啊，六月十五号零时开始，获准嘅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咧开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停车后在香港国际机场换乘飞机啊，咁啊就好方便啦。咁就从7月嘅16号朝早9点开始咧，香港机场管理局开始接受大湾区九个地市广东私家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嘅一个泊车申请嘅。咁从7月25号零时开始咧，获准嘅广东私家车车主就可以咧开去经呢个港珠澳大桥啦，开到去呢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嗰度咧。就是这样啦，停车后可以去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去入香港啦。咁就方便啦，係咪？今日开始就可以报名参加7月份嘅每日200个名额。咁啊，23个工作日咁计咧，即系4600个咯名额咯。咁啊，并且要抽签嘅，因为毕竟系试行啦，吓唔可以开放太多。咁就6月23就抽签噶啦，即系今日开始你可以报名吓。6月23号朝早10点咧就会抽签。咁啊，6月29号朝早9点就会受理中签车主嘅申请材料吓。即系你中签就提交材料啦，咁就7月25号零时咧获准嘅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以咧成功预约后开车经港珠澳大桥就开入呢一个香港市区啦，即系话最快咧就系7月25号你可以咧开车入到香港市区啊，都啦，越嚟越快啦，越嚟越方便啦，系嘛，即系彼此之间越嚟越紧密啦。啊！以前咧去一次香港，你会发现都几复杂、几曲折。我试过有一次系香港一日来回，哇！嗰次经历真系咩概念啊？香港一日来回啊！我最疯狂系嗰次，系啊！澳门一日来回，你觉得合理啊？正常啊？系嘛？香港一日来回，唉。
我就觉得成个人呢嗰日都系喺部车嗰度坐住嘅。咁啊，当然都系去睇 show 啦。咁啊，睇一个下午嘅 show， 晚上我都睇唔到噶啦。系咪啊？你试谂下，晚上你睇完 show， 你点翻嚟呢？唔系，我记得嗰一次咧，就系去到啊嗰、那个系咩馆啦，都已经要去到香港新机场嗰边噶啦，已经到。

系啊，就去睇一个下午嘅 show， 睇完去到五点零六点，我印象当中啊，五点零啊，我记得系中午十二点零到就到，啊，到香港啦，然后啊又辗转反侧，又要转车，又要坐咩，唉，好多啊，我都唔记得啦，转咗几个交通工具噶啦，已经争在未坐船嘅啫，咁然后咧就去到嗰边。咁然后睇一睇完个 show 六点零七点，咁然后咧，哎，好啦，翻嚟啦，咁样系啦，咁哇，卒之去到嗰晚应该都超过十二点噶啦。总之系一日来回香港，哇，我觉得真系劲攰嗰只，真系攰嗰只。啊，咁啊，当然依家喂开放咗，你话喂一日嗰个时间够唔够咧？都够嘅，不过都系攰嗰只嘅。你自己开车会更攰咯，即系俾你坐车去香港。咁样一日呢，咁讲真都攰嘅。当然好多朋友我有司机㗎嘛，係咪咁又唔同，係咪即係自己开就真係攰啲啦。我宁愿真係搭大巴啦，係咪咁啊，即係你除非你真係去几日啦，咁你自己开车咁样就会好啲囉。咁你话我就去一日半日啊，唉，大巴啦，或者去得耐啊，啊，去一个月啊，咁啊停车费都唔平噶嘛，系咪先？都系大巴啦。咁所以越车南下咁啊，嗰啲更加之适合就系短途游咯，包括即系依家港车北上啊，咁样乜都系同样道理，即系你都系适合短途嘅两日啊、三日起步嗰啲啦。咁大家都方便嘅，有部车代步啊咁样可能。但系香港嘅交通，我个人觉得系相对复杂啲嘅。啊，我唔知大家认唔认同啊。咁当然亦都有朋友讲，哎呀，我哋即系吓广州都复杂啦，广州、深圳都复杂啦，系嘛？可能都比香港嘅会好啲，系嘛？即係我個人感覺啫，我個人感覺，因為我自己未試過喺香港開過車，我唔知咁啊。但係我即係自己嘅感受就會覺得好似係香港稍微複雜啲多咁樣啦。即係如果你對比廣州，對比深圳，咁當然你話對比肇慶咁啊，肯定會肇慶就會簡單好多啦，係嘛？起碼嗰啲咩嗰啲路口啊等等啊嗰啲都唔會太多啦。因为你仲要就翻嗰个右胎啊嘛，因为我哋开左胎，我哋左胎车，咁你左胎车去到即系开到香港，你入到香港嘅话咧，即系唔多唔少，你都会有啲堆唔惯嘅。平时我哋喺路上咧见到啲右胎车嘅嗰啲香港牌啊、港澳牌啊，我哋都会避一避嘅，即系都即系会惊佢唔知佢有冇不自觉地打歪咗个胎啊等等，我都轻轻会等你过先啦咁样。啊，我自己嘅即系一个谂法啫，系咪先？啊，咁可能即系当你开起身阵时，可能会唔系咁咧。好啦，一点五十分，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率 FM 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啊！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小弟我 Super 喺大电波呢度咧陪伴住各位。咁啊，温馨提示啊，等阵间三至五咧会有我哋嘅花生专场，而且呢个花生系七彩嘅花生专场，有啲都系唔同啊，同大家平时食开嗰啲有啲唔同。咁当然亦都有好多朋友试过食过呢啲七彩花生嘅。咁如果你试过食过咧，不妨可以试试我哋观塘嘅呢个七彩花生，我哋高腰莲塘观塘嘅七彩花生，这个就真的不错啦啊！我又跑高考、啊，汉堡讲啦，今日最后一日啦，系啊，希望大家都开心啦、啊，高兴啦、啊，系嘛？每一位考员都系保持笑容啦、啊。但都是那句啦，考试这家嘢肯定有高有低的，不可能个个都咁叻嘅，这个不可能，肯定会因为有成绩差啲先有成绩高嘅一个对比嚟㗎嘛，这个是一个对比啦。啊，咁考差嘅朋友冇问题嘅，想当年啊，我上个礼拜都分享过我自己当年高考都考差咗嘅，都系好麻麻嘅咋，今时今日又唔系企喺度，系咪先？
唉，最紧要咧系咩咧？即系自己知自己事啊，知道自己不足去补咯。呢个系好紧要嘅，即系可能我今次高考差咗，可能去到一间并非话好劲嘅所谓好劲嘅学校，但系唔紧要嘅，因为在更在意于你喺呢间学校里边，你点去过大学嘅呢几年？咩意思啊？即系俾你去中大、清华、北大又好啊，你日日都匿喺宿舍打机都冇用噶，系嘛？都唔见得你喺清华、北大有咩咁多嘅收获，系嘛？如果你日日都匿喺宿舍打机嘅话，系咪？咁好啦，当真系去到因为高考成绩不太理想，去到一间普通嘅民办又好，或者系咯咩学校都好啦。咁但系你系好积极去投入呢个校园生活、校园学习嘅话，系咯，有咩活动你都去参加啊？系咪有咩讲座你都去听啊？上课你好认真啊！然后课后嗰啲活动你又好主动啊！我相信你嘅收获远远系会大于呢个书本上嘅收获噶。系啊，好多人都话大学就一个微型缩小嘅社会啊，缩小版嘅社会啊嘛。咁你如果喺大学里面你日日喺度打机啊，你喺宿舍又逃学啊，唔翻啊，咁其实你系同呢个社会系脱节嘅，各位系咪先？咁无论你喺咩嘅优质嘅大学，你只要系咁样嘅状态，你都唔会好得去边，真系嘅，你都唔会好得去边。讲真嗰句。咁所以其实我更建议大家真係今日下午考完就放松自己嘅心态，然后去考虑一下自己嘅未来嘅一个方向会系点囉，係呀，自己人生会系点。咁当真係后续去到一间学校里面，自己要真係啱我讲融入到呢个学校嘅所有嘢当中，咁你就会好好㗎啦，係呀，真系噶，其实依家我哋所见到，包括我哋肇庆嘅一啲民办大学等等，其实都好好噶，系啊，都好唔错噶。只要你真系好用心去参与其中嘅话，你嘅收获肯定系好大嘅。嗱，呢个真系我自己嘅肺腑之言啊，因为20几年前我自己都系高考考差咗嗰个嚟嘅，我都系考差，都系最后最拉尾个志愿。先读到嘅，系最拉尾嗰志愿读嘅，咁所以真系冇气馁咯吓，咁啊依家只系一个短暂嘅人生阶段啦，入到大学之后又系一个新嘅里程嘅开始咯，真系噶，我就系读到大学之后嘅变化好大，好似换咗个人咁样，嗰啲好多朋友即系初高中嗰啲 friend 啊。即系都话，哇！你好似读咗大学之后，好似变咗个人咁样。即系我自己都觉。我记得我第一次真真正正踏上舞台去唱歌，都系大学嗰个迎新晚会，我先系第一次真系上舞台。我仲记得嗰次上舞台，脚仔系震嘅。系啊，依家好淡定啦，系咪啊？有咩 show 未出过？即系嗰次，我先。系，但系依家好多小朋友，好似我啲小朋友咁样，其实已经小学啊、初中就已经开始上舞台噶，比我哋嗰阵时好得多啦，系咪先？试谂下，如果我系小学、初中就已经开始上舞台，啊，我大学嗰次迎新晚会点会脚震啊？喂，真系喺度震嘅只脚，喺度震紧噶，咁然后扮手淡定咁去唱晒嗰只歌，啊！系啦 ，waiting 咩 ，right here waiting 系嘛，我仲记得唱嗰只歌 ，whatever you go 喺度震紧嘅，所以好咁样去谂下啦，当自己拥有一定嘅能力嘅时候，当你去到大学，你要做啲乜嘢嘢，其实可以提前去谂一谂啊吓。1:56嘅录播又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多谢大家嘅捧场同埋支持先。嗱，咁啊，再次温馨提示啊，等间3至5点喺我哋榕雨商城会有我哋嘅花生啊七彩花生专场，等阵间宇轩哥哥会同大家推介我哋嘅

0: 最后亦都再次送俾大家只我自己嘅歌啦，就蔡晓演唱啦，六月的告别啊，听日啦，好嘛，汉堡一只歌叫做站起来，送俾所有高考嘅朋友啦，所有嘅听紧直播朋友，睇紧直播朋友。
1: 老老板生得到了什么？朋友们都笑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

0: 优品汇，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汇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默默，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遇，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5: 救命啊！
4: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这段话不错，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5: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4: 是呀，
5: 这样是不行的
4: 啊。为什么呀？
5: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4: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5: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4: 哦，我明白了。
5: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0: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6: FM 1059突出情觉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经常喝酸奶的人都会注意到包装上的说明，酸奶需在2到6摄氏度下保藏，但并不是所有的酸奶都会存放在冷藏柜里，很多酸奶被摆放在冷藏柜的外面。尤其是节日期间，有的超市会把单盒的酸奶捆绑在一起，用透明的包装包起来，放在冷藏柜的外面出售。毫无疑问，摆放在冷藏柜外面的酸奶的温度已远远超过了6摄氏度。那么，在高于保藏酸奶温度的情况下，酸奶的营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酸奶的主要成分是活性乳酸杆菌，而含有活性乳酸菌的酸奶保质期较短，一般为2周左右，而且必须在2到6摄氏度下保藏，否则容易变质。如此看来，超市里那些摆放在冰柜外面的酸奶已经不具备2到6摄氏度冷藏的条件，其口味和营养价值也就无法保证了。所以平时在购买酸奶时，不仅要看保质期，更要看温度。在饮用酸奶时应注意2点，一是忌空腹喝酸奶，空腹饮用酸奶保健作用减弱，而饭后2小时饮用保健功能较好。二是酸奶忌加热，酸奶经过加热后，不仅特有的风味消失了，而且其中的有益菌也被杀死，营养价值大为降低。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
1: 是，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看我不打死你了。
7: 离婚？你夠膽離婚，我就殺咗你冚家。
8: 死老嘢啊，我同你講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9: 經常性谩骂恐吓亦都係家暴，家庭暴力唔再係家務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已經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請你馬上離開施暴者，立刻報警或向單位、村委會、居委會、婦聯等機構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舒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树木系阻挡风沙嘅忠诚卫士。
0: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6: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7: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吧。
8: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9: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8: 外加1059，
9: 外加1059，
8: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9: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8: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9: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8: 请留低，
9: 因为
8: 这个是你的选择，
9: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1: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0: 不可能。
1: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2: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3: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0: 什么？2030年？
3: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1: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4: 魏红，魏红，起床啦！
0: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5: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7: FM105.9
6: 同你一起
7: 披荆为袍，
6: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啦，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5: 春色
6: 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6: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儿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粤剧系一首首有声嘅沧桑古诗，
8: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7: 唱念做打，
8: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8: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7: 高腰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8: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10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3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7: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只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8: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1059，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的话，你们会怎样减压的？
8: 我就会减做运动了，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咯，
9: 或者可以看看自己喜欢的书。
10: 而我呢就会用肢解法了，将自己觉得有压力的事情列出来，只要你按照这个清单逐个去击破它，这些所谓的压力就会逐渐化解，那就不会堆埋一起好像一座山那样将自己压住啊。
11: 不过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嘛，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才是最好的。
12: 买菜煮饭行街市，
13: 翻工放工开 OT，
12: 拖地洗衫凑细路，
1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4: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现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从前喺中原嘅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3: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4: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5: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4: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0: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

0: 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段，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
2: 其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运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9: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8: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11: 张仪正在小客栈那里六神无主，忽然间外面有人要找他，原来是那位假舍人。假舍人一见到张仪就一味认错，哎呀真是对不住他，本来早就来拜访先生的，这些牌因为生意的事出门咁耐先嚟拜访，唉，请先生多多原谅。先生见到苏相国，一切都顺利㗎啦。张仪出力一拍嗰张台，嘿，唔好提个无情无义无耻之徒。店主人就将张仪见苏秦嘅情况详详细细就讲俾假舍人知。仲话张先生真系可怜啊！而家连旅店钱都冇办法找数，又冇钱做水脚，都唔知点算呢？假舍人就对张仪讲：，唉，当初都系我劝先生嚟赵国，今日搞到先生受侮辱，唉，都系我连累先生，我心中十分不安。咁啦，咁啦，客栈嘅钱等我嚟付啦。我用马车送先生返魏国吧啦。张仪就拧拧下个头，唉，我时运不济，去楚国俾人哋陷害，几乎命都冇埋。呢次出嚟以为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啦，点知又系一事无成返去。唉，我边度有面返魏国见人呢？假舍人就乘机讲，咁先生咁有才学嘅人，去第啲国家一定重用先生嘅。张仪諗咗諗，而家天下七国最强嘅係秦国，我不如去秦国，如果秦国能够重用我，我一定出兵伐赵，嚟到报苏秦侮辱我之仇。假舍人就讲，哦，咁就好啦好啦，我啱啱又想去秦国做笔生意，咁我就同先生一起去秦国啦。嗰阵张仪正系走投无路嘅时候，难得呢位热心人喺呢个时候帮助自己，患难见交情，张仪就十分感激，就对假舍人讲：，唉，世间上竟然有你咁讲义气嘅人。一面之交啫，敢嚟到为我出力，如果俾苏秦知道，佢一定羞愧到无地自容。于是张仪就同假舍人结拜为兄弟，假舍人呢就出钱还清张仪嘅欠账，同张仪两个呢就一起坐马车离开赵国去秦国啦。在半路，假舍人又出钱为张仪做了几套华丽的新衣服，又买了批仆从，将这位落魄的政客打扮成雍容华贵的大贵族。到了秦国，假舍人又拿出千两黄金来到处送礼，买通了秦王的左右来推荐张仪。咁张仪本来就是一位十分有本事嘅人，加上假舍人出重金为佢开路，见到秦王之后呢，即刻就博得秦王嘅信任，拜张仪为客卿，成日就请教张仪点样争霸天下嘅事。嗰阵呢，假舍人嚟辞别张仪啦，话要返赵国。张仪一边流眼泪，一边对假舍人讲：我已经穷途末路，全靠你的帮助，先至有今日。你是我的患难知己，我都未曾报答你的大恩大德，你点解咁快要离开我呢？假舍人就笑笑口讲：先生，你完全搞错啦。你的患难知己，处处为你着想的，并非是我，是你

最恨嘅人，相国苏秦。张仪成个跳起身，乜乜话系苏秦？系啊，苏相国提倡合中之计，要联合六国嚟到抗秦，但系就怕秦国依家去攻打赵国。如果秦国攻打

折相国见到先生贫困，又怕先生只是追求一官半职，丧失大志，故此呢就用激将法有意来到怠慢先生，逼到先生发奋去秦国。先生今日果然得到秦王信任，望先生能够体谅相国对先生的厚望，能够说服秦王不要去攻打赵国。咁依家小人已经完成相国所托，今日就辞别先生返去赵国啦。张仪听到咁讲，长叹一声，哈，原来如此，我喺苏秦手上，自己仲完全不觉。哈，苏秦嘅本事确系比我高明得多，多烦你返去同我多谢相国。你话张仪敏感在心，一定报答相国对我嘅恩情。只要张仪喺秦国一日，秦国就唔会攻打赵国。咁假设人就辞别咗张仪，返返去报俾苏秦听。苏秦呢就即刻去见赵国国君，就话请主公放心啦，神包保秦国唔会攻打赵国。果然赵国国君派人去打探，秦国已经收兵回国了。赵国国君呢就信晒苏秦，就派苏秦出使韩魏齐楚，来到说服六国合纵抗秦。咁呢六国呢本嚟呢就各有打算，一盘散沙咁㗎嘛。点能够将六国联合埋一齐呢？哈，各位苏秦呢嗰把口就真係厉害。佢就先去韩国对韩国嘅国君讲，韩国有士兵几十万，天下出名嘅强攻硬战都是产自韩国的。韩国的兵力就够强大了，但是七国之中，韩国的国土是最小的，只是得九百几里。如今君侯有强大的兵力不用来打仗，反而将已经咁少的国土一味攞来割地求和讨好秦国。遂至韩国土地有限，秦国贪得之念无穷，韩国一味咁割地求和，割得几次就变成寸土不存，社稷难保。君侯，俗语都话宁为鸡口都冇为牛后，好似君侯咁有本事咁贤德嘅人，点会心甘情愿任人宰割呢？如今赵国已经倡议合纵六国来到抗秦，君侯就不如同赵侯一齐联合来到抗秦，咁先至系明智之举噃。韩国国君听到咁讲，就即刻应承咗同赵国一齐参加合纵抗秦。韩国国君呢仲送了1000两黄金俾苏秦，咁好啦，韩国应承咗啦噃。苏秦呢跟住就去旁边嘅魏国嗰度啦，就对魏国国君讲：魏国人口众多，兵力强大，三晋之中唯独嘅魏国称王。依家赵韩两国兵力远远不及魏国，人口又未及魏国的一半，咁佢两国尚且唔肯任秦国嚟到宰割，咁何况堂堂大国魏国呢？大王听信咗啲冇主见冇眼光嘅大臣主张，想割地向秦国求和，唉，我就为大王觉得可惜啦。魏惠王听到咁讲，就企起身讲：哎呀，寡人真系误听小人之言，自取其辱。今日得先生指。

点，寡人愿同赵韩两国共同进退。咁苏秦又降服咗魏国啦嘛，跟手呢佢去齐国啦，就拜见齐王，对齐宣王讲：齐国系离秦国最远嘅，秦国如果要攻打齐国呢，就非要经过赵、魏、韩不可。依家赵、魏、韩三国已经合纵嚟到抗秦，咁齐国有咁有利嘅地形，何必要咁怕秦国呢？何况齐国系个强国，富甲天下。神嚟到齐国嘅京城，见到车水马龙，天下无双，咁富强嘅大国，点解要千里迢迢去哀求秦国做秦国嘅臣属呢？神不但为齐国感到可惜，亦为大王感到羞耻啊！如今赵、魏、韩已经合纵抗秦，如果齐国能够参加，咁互相救应，秦国再强大，亦远非六国嘅对手。大王意下如何呢？嗰位齐宣王谂落亦有理，就应承咗参加合纵抗秦。咁苏秦就离开齐国，跟住去楚国啦。见到楚王，就对楚王讲：楚国拥有土地五千几里，人口最多，兵力最强。如今天下强国，无非是楚国和秦国两国。如果六国实行合纵，咁楚国呢就是六国之首。而家齐、赵、韩、魏、燕五国已经打算联合抗秦，就是等着大王来当六国的盟主。楚王一想，是吧，合纵对楚国有利吧，于是亦应承落嚟。咁样苏秦就游说六国成功了，各国诸侯呢都送厚礼俾佢，派使者，派仪仗队，派随从军马，护送苏秦翻去。咁苏秦呢次翻赵国呢，就要路经洛阳。哈哈，苏秦离开洛阳嗰阵呢，一个人无声无息，呢回衣锦还乡。各国诸侯派嚟护送苏秦嘅仪仗队同军马，居然排列成20里路咁长。随行嘅仪仗比一个国家嘅大王仲要架势得多。一路路过之处，各个地方官员跪喺路边望尘叩拜。周朝天子知道苏秦系洛阳人嚟噶噃，就十分隆重嚟到迎接苏秦。苏秦将近到洛阳啫，周天子就派人预先打扫道路，派出大批官员去到郊外嚟到迎接。苏秦嘅母亲呢，就扶住支拐杖企喺路边嚟到等候嘛。见到苏秦经过，一边睇就一边抹眼泪，唉，估唔到自己嘅仔今日咁架势嘅。苏秦嘅老婆同埋两个细佬同埋个大嫂呢，亦都去到郊外嚟到迎接，跪喺路边就唔敢昂高头嚟到睇苏秦。苏秦喺马车上见到咁，就停车，就对个大嫂讲啦：阿嫂嗰阵连饭都唔肯煮俾我食，点解今日又咁客气，跪喺度嚟接我呢？佢大嫂就声窒窒咁讲：阿叔今日有权有势，位高又多钱，我点敢唔恭恭敬敬啊？苏秦听到阿嫂咁讲，就叹咗口气：唉，世情看冷暖，人免俗高低。

恩情都是假的。苏秦今日先知道富贵不可少啊。苏秦呢就落车，就接返自己的亲人上车，同归故里。返返入洛阳就起了座大屋，追逐而居，仲拿出千两黄金出嚟送俾啲亲亲戚戚。苏秦喺屋企住咗几日，就返返赵国啦。咁赵国国君呢见到苏秦游说成功，就封苏秦做武安君，然后呢就派使者去约埋齐楚、韩、魏、燕五国国君一起到衡水相会。苏秦同赵国国君就预先就去咗嗰度收筑起会盟嘅会场同埋贵宾住嘅行馆。咁冇几耐，齐楚、魏、韩、燕五国国君都到齐啦，六国就开始会盟。会盟呢又牵涉到边个当盟主啦嘛。苏秦呢事先就揾齐六国嘅大夫一起嚟到商议点样排列座次。咁按国家强弱嚟计呢，最强系楚国，第二系齐国，其次系魏国，再落先系赵国、燕国、韩国。但系呢呢一回因为由赵国嚟到召集呢次会盟嘅，所以呢就由赵国嚟到主持会盟。咁其他嘅顺序呢就系楚国、齐国、魏国、燕国、韩国。仲有个问题吧，就系嗰阵楚国、齐国、魏国都已经称王㗎啦。但系呢赵国、燕国、韩国呢仲系叫诸侯嘅。咁爵位相差好远㗎嘛。咁座位又难排，又难以互相称呼。苏秦就建议啦，六国一律改称为王。所以由嗰阵起呢战国七个国家呢通通都称为王啦。好啦，一切商议妥啦，到会盟嗰日，六国嘅大王就歃血为盟，宣誓共同团结一致嚟到对付秦国。六国之中如果有一国唔遵守盟约嘅，其他五国就夹齐攻打佢。又写成六份盟书，大家签上名，每一位大王呢就手揸返一份。咁呢一次合纵嚟到抗秦嘅会盟就完成啦。完成之后就举行宴会嚟到庆贺。赵王呢就提议话，呢一次六国合纵抗秦，苏秦嘅功劳最大，应该封佢最高嘅爵位，由佢嚟到往来六国之间检查督促合纵嘅事。於是六国嘅大王就联合封苏秦做中药长，兼管六国嘅商人。呢个就是六国大封相，苏秦一个人当六国嘅相国，掌管六国嘅商人，金牌宝剑，总管六国神民。六国大王呢仲每人赏赐黄金千两，良马十匹俾苏秦。嗰阵苏秦真系功成名就，天下无人可及。咁呢六国就合纵抗秦，秦国嗰边呢一知道咁嘅情况，秦王就大惊失色啦。嗰阵呢秦王就想攻打合纵嘅昌邑国赵国，但系呢张仪呢就曾经应承咗要报答苏秦，话自己在秦嗰日就唔会攻打赵国㗎。所以呢
将

0: 而就对秦王讲：大王攻打赵国，而家六国啱啱合宗，六国就会一起嚟到攻打我哋。秦国再强大，亦势难抵挡。魏国呢就离秦国最近，不如我哋先用重金去讨好魏国，然后将大王嘅女就许配俾燕国太子，将魏国同燕国拉过嚟，咁六国就必然互相猜疑，合纵不公就自破。到时我再用连环之计逐个拉过嚟，咁先至系上策噃。秦王呢就真系用咗张仪嘅计谋，将以前侵占魏国嘅城池还翻部分俾魏国，又同燕国嘅国君结成亲家。咁一嚟呢，魏国同燕国就变成同秦国友好，咁合纵嘅六国呢就互相猜疑，啱啱结盟啫，就开始出现裂痕啦。就全凭苏秦就来往六国奔走，勉强嚟联合一齐。至呢啲六国呢就各有打算，秦国呢就用张仪嘅连环之计分化瓦解佢，所以苏秦嘅合纵实在只系实行咗三年就被秦国拆散咗。以后呢又散又合，又合又散，就反反复复。经过成百年，合纵同连环之争卒之呢系被连环取胜。不过此乃后话啦，以后至讲。而家讲返个苏秦，因为要解决六国之间互不信任，所以呢苏秦一时就喺赵国，一时就去燕国，一时又去齐国。咁苏秦虽则话挂名嘅六国嘅相国，掌管六国嘅相印，但係到底都係挂个名嘅啫。嗰年呢苏秦就去咗齐国，喺齐国当相国。齐王呢十分信任苏秦，之但係齐王嘅左右呢好多人就妒忌苏秦嘅。结果呢嗰班人就夹齐搵人嚟暗杀苏秦。后住苏秦上朝拜见齐王嗰阵呢，半路用短刀插入苏秦个肚度，苏秦就用手揞住个肚，一口气跑上宝殿去见齐王。齐王见到苏秦俾人哋暗杀，即刻就下令去捉拿凶手。点知嗰阵凶手已经逃去无影无踪。苏秦就对齐王讲：大王如果要为臣报仇，等臣死咗之后，请大王斩咗臣嘅头落嚟，挂喺街市嗰度，出张告示，话苏秦私通外国，想破坏齐国。如今已经杀咗苏秦，凡系有知道内情嚟告发嘅，赏黄金千两。咁呢就必然能够捉到杀神嘅人，能够为神报仇。讲完呢苏秦就将嗰把短刀掹出嚟，血流满地，即刻就死咗啦。齐王就十分痛心，果然就照苏秦嘅办法，斩咗苏秦嘅头落嚟，挂喺闹市度就出告示。一时之间，围观嘅人系人山人海，冇几耐就有人嚟报官府啦，话我杀咗苏秦嘅，依家嚟告发苏秦。官府就即刻请佢入去里面领奖。一入到里面呢，甲棍皮鞭早已经在等住啦，一轮乱棍打到嗰个人皮开肉裂，就抹都供晒出嚟。齐王就下令捉人，即刻将杀苏秦嘅凶手同埋主谋嘅人通通捉晒。 一下子牵连了几百人。齐王为了替苏秦报仇，将这几百人通通杀晒。咁呢，有啲人呢就称赞，话苏秦死咗都唔放过杀自己嘅仇人，確实係聪明过人。咁昌邑合纵嘅苏秦死咗啦，张仪就十分欢喜嘛。好啦，以前因为要报答苏秦嘅恩德，样样要镜住佢，而家苏秦死咗啦，我就可以放手嚟到搞连环，逐个嚟到击破六国。咁讲到呢度呢，又要讲下当时七国嘅形势啦。到嗰阵呢，其他嘅小国呢就通通俾啲七国吞并晒啦。连郑国都俾韩国灭咗，魏国呢就俾魏国灭咗，越国、鲁国呢就俾楚国灭咗，宋国呢就俾齐、魏、楚三国分咗。咁依家剩翻啲七国呢，论土地就楚国最大，秦国啊第二，赵国第三，齐国啊第四，魏国第五，燕国第六，最细系韩国。但系论人口同兵力呢，就楚国最多，楚国有人口500万，兵力100万，齐国就第二。齐国人口大约有400万，兵力有80万。魏国呢，人口有300-400万，兵力有70万，就排第三。秦国呢，人口只有300几万，兵力得60万，只是排第四嘅啫。赵国呢，人口有200几万，兵力有40-50万，就排第五。燕国同韩国就差唔多，人口都系得个100几万，兵力呢得20-30万嘅啫。嗰阵呢，七国嘅人口夹埋有2000万左右。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几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0: 咁上回就已经讲过啦，论土地呢，秦国又唔够楚国大；论人口同兵力，秦国呢就更加比唔上楚国、齐国同埋魏国。咁点解一个秦国能够战胜六个对手呢？主要呢是因为秦国曾经两次用商鞅变法进行了政治改革。秦国呢，佢腐化的势力比较单薄，所以经过改革呢，政治上比较进步。兵力呢就虽然不够人家多，但是秦国呢就以军功来到论赏罚的，所以呢军队的素质好，兵虽然少一点，但是能够打仗。再加上地理上的优势，秦国所谓天府之国，进能攻退可守，所以呢秦国逐渐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咁另外一个原因呢，秦国用连环的办法逐个收买分化瓦解六国，然后逐个击破，所以最后秦始皇能够统一六国。咁依家讲翻六国啦， 六个国家

合众之后呢，曾经有过两次联合来到进攻秦国的。第一次呢，是在公元前318年，就由楚国做中药长，就夹埋齐、赵、韩、魏、燕六国一起攻打秦国。之但是人心不齐嘛，秦国呢就出兵函谷关，专门打韩国。韩国是六国中最弱的一个国家嘛，所以一下子就被秦国打败了。其他的五国呢又不愿出力来到救嘛，结果第一次合纵就失败了。第二年六国呢又想合纵再来打秦国，点知楚国呢就被张仪的连横之计收买了，就不肯出兵。结果呢就齐国、赵国、韩国、魏国、燕国五国呢就夹埋外族匈奴来到攻打秦国，又是人心不齐，被秦国呢避重就轻，专门打韩国和赵国，就将韩赵两国的兵马呢杀了82000人。两次合纵都失败了，咁六国之间呢就互相埋怨，就更加害怕秦国。秦国趁住呢个机会，就将附近巴国同埋蜀国灭咗，咁就占有咗依家四川省、重庆同埋成都市一带嘅地方。咁秦国有咗呢一带地方呢，就更加富强。张仪呢就趁势大力展开连环攻势。咁当年苏秦呢，系由燕国开始游说，一路由北到南，从燕国就到楚国，就连成一条直线嚟到合纵抗秦呢。张仪呢，佢又采取中间突破嘅办法噃，佢又先去搵魏国嘅大王，就对魏国嘅大王讲：当今天下秦国是最强大，六国之中冇一个是秦国对手，六国就各有打算，边度合得埋嘅呢？两次合纵最后都是失败嘛。大王，就算是亲兄弟啊，同时一无所生，为了钱财尚且争斗不休，打到你死我活，何况是六个国家呢？苏秦他自己倡议合纵，结果连苏秦自身尚且不保，那他的合纵之说就怎能够保得到大王啊？魏国的边界是接连着秦国的吧，秦国如果要攻打魏国就易如反掌，那秦国打魏国，大王你说其他的国家边度肯冒着风险来到救魏国的？那到头来吃亏的又是魏国的啫。万一六国之中其他的国家都同秦国和好，夹埋一起来到攻打魏国，咁就六国瓜分咗魏国嘅土地，魏国到时又点办呢？倒不如趁住而家魏国仲有实力同秦国和好，依靠秦国，咁就再冇人敢欺负魏国，呢、这个先至系万全之计嘛。嗰、那个魏国大王一谂落，咦，都系咁稳阵啲噃。就真係被秦国收买咗，听从咗张仪嘅主张，跳出六国嘅合纵，就同秦国连横相好。秦国呢跟住出兵攻打魏国旁边嗰个韩国啦。咁魏国因为同秦国约好㗎，所以就袖手旁观，就唔肯去救。咁剩一个韩国就梗係唔够秦国打啦。一下子被秦国杀了个60000兵士，韩国就只好乖乖地向秦国割地求和。咁魏国同韩国两个呢，

就在合宗里面分裂出来臣服秦国。咁嗰阵呢，楚国同齐国见到秦国咁猖狂，两国就惊起上嚟，就逼住两国呢就要联合嚟对付秦国啦。咁楚国同齐国系大国嚟噶噃，一联合呢又到秦国惊啦嘛。秦王呢就揾张仪嚟到商量，张仪就话：大王放心。等神亲自去楚国，凭着神三寸不烂之舌，一定能够将楚国同齐国嘅合纵拆散佢，使到楚国同秦国连横嚟到对付齐国。嗰阵呢，张仪就已经系秦国嘅相国嚟噶啦嘛。为咗拆散齐楚联盟，张仪就居然亲自去楚国嚟到游说。张仪事先就打探到楚国有个大夫叫做晋相，佢系最得楚国大王楚怀王嘅宠信嘅。呢位晋相呢，讲亲乜嘢楚怀王都听晒佢嘅。咁张仪又打听到晋相此人，为人最贪婪，是个贪得无厌之人来的。张仪呢事先就派人带了一车黄金珍宝去送给晋相。咁晋相收了份咁厚的礼，果然处处为张仪讲话。楚怀王就一向都已经听闻秦国相国张仪的大名的啦。呢回见到张仪亲自嚟楚国出事，咁亦不敢怠慢，就派人出京城外嚟到迎接，请张仪入宫相见。楚怀王就客客气气咁问张仪：先生光临敝邑，有何见教呢？大王，臣呢次嚟系为咗楚秦两国友好啫。楚怀王就讲：寡人早就想同秦国友好，不过秦国到处讨伐其他国家，寡人又点敢同秦国亲近呢？张仪就讲：大王，而家虽然话七雄并立，但系真正嘅大国呢，就只有楚国、齐国同秦国三国，系三足鼎立。如果秦国同东边嘅齐国联合，咁就齐国就比你哋楚国强大；如果秦国同楚国联合呢，咁你哋楚国就比齐国强。而家秦国就宁愿同楚国结盟，点解呢？本来齐国同秦国系恩亲之国嚟噶。但是因为齐国反复无常，屡次辜负秦国的信任，故此我们秦国就宁愿同楚国来到合盟，就不同齐国相好了。如果大王能够同齐国绝交，同秦国合盟，我们大王愿意将秦国以前侵占楚国的相于一带600里土地还回给楚国。我哋大王仲打算将个女嫁俾大王做新抱，秦楚两国成为亲戚，世代永好。嗰个楚怀王听见咁讲，咦？如果真系咁，一下子多翻600里土地，又同秦国变成亲戚，仲可以乘机削弱齐国噃。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即刻就应承咗。楚国朝中大夫就纷纷嚟庆贺楚怀王双喜临门，唯独是有位大夫屈原就极力阻拦。各位，呢位屈原就系闻名后世嘅人物。屈原系一个十分有才学，又是一片忠心。

爱国忧民嘅贵族嚟嘅。佢喺楚国当大夫，屈原呢就劝楚怀王，佢话张仪系个反复无常小人，点能够只听张仪咁讲就同齐国绝交呢？谁知而家秦国之所以嚟讨好楚国，唔敢攻打楚国，是因为我哋楚国同齐国合纵联盟抗秦。如果秦国同齐国绝交，变成势孤力薄，必然会亡在秦国之手啊！何况张仪只系得把口讲，话还翻600里土地嚟，口讲无凭。到时佢悔约，咁我哋楚国一寸土地都冇得到，又同齐国绝交，得罪咗齐国，咁就上咗秦国嘅当。到时如果秦国乘机攻打我哋，后果不堪设想，大王千祈不能够应承佢。有啲大夫听到咁讲咧，就话系噃系噃，不如咁啦，先叫秦国割600里土地嚟，然后我哋楚国先同齐国绝交，咁就稳阵啲噃。知嗰个受咗张仪行贿嗰个近相呢，就话：哎呀，世上就边有咁便宜嘅事呢？如果我哋唔同齐国绝交，阿秦国啊点肯白白送上600里土地嚟至得噶？梗系先同齐国绝交，秦国就一定会守信用嘅。嗱，张仪系秦国嘅相国，佢亲自嚟出使楚国，仲想同我哋楚国结恩亲，唉，咁啊点会失信用嘅呢？楚怀王听到近相咁讲咧，就话：好啦好啦，寡人自有主张。屈大夫不必多讲啦，你啊等住睇寡人去接收600里土地啦。跟住楚怀王赏赐黄金1000两，骏马40匹俾张仪，又派个大夫就跟埋张仪一起翻秦国，就准备接收600里土地啦嘛。同时楚怀王又下令边界首长封锁咗同齐国嘅边境，不准齐国嘅使臣往来，就同齐国绝交啦。咁张仪呢，就同埋楚怀王个使者一起翻去秦国啦。一路上，张仪同嗰位使者饮酒谈心，十分亲热，真系好似亲兄弟都冇咁亲啊！嗰位楚国嘅使者嘅心啊谂，哈，人人都讲话张仪为人奸诈，唔系啊，睇佢待人接物十分忠厚噶噃。马车就将近翻到秦国京城咸阳，张仪呢又同嗰位楚国使者饮酒啦，饮下饮下。张仪呢就装作饮醉酒，忽然间喺马车处扑咗落嚟，左右随从就慌忙扶起张仪。哎呀，张仪都已经跌晕咗，佢嘅随从呢就慌慌张张咁讲：哎呀，弊啦，相国只脚跌断咗啊！即刻用一部快马拉嘅马车就送张仪入省急救，就请楚国嘅使者呢就暂时住喺行馆。等张仪病好咗，然后再去拜见秦国大王。嗰位使者一住，住咗好多日，音讯全无。使者就心急啦，就去相府求见张仪。点知相府嘅门卫讲：相国跌断咗脚，医生话不能起床，不能见客。嗰位楚国使者就冇办法，只好就住喺行馆处嚟等，足足就等咗3个月。那个使者呢就成日去揾张仪，即系总系冇办法见到佢面。那个楚国使者亦都惊咗上嚟啦，就即刻写咗封

书信呈上去俾秦王，就话张仪应承咗交割600里土地，点知相国依家病咗，请大王作主。秦王呢就即刻叫人带翻封回信嚟，就话张仪如果应承咗贵国，寡人就一定遵守信用嘅。不过听闻楚国同齐国仲未曾绝交噃，两国仲私相往来，寡人就怕楚国唔守信用，不如就等张仪病好咗，嗰阵先办理交割城池嘅事吧啦。嗰位楚国使者见到秦王咁讲呢，就即刻派人飞马翻去报俾楚怀王知。楚怀王就话啦：哦，原来秦王系怕寡人唔愿同齐国绝交，故此犹豫咁耐都未曾割土地嚟。唉，咁就好容易嘅啫。楚怀王即刻派将军统领人马，一直攻到齐国边界，制造边界事件，仲借意将齐国嘅大王破口大骂，侮辱一番。咁齐国见到楚国啊无端白事嚟到挑衅，嗰齐王亦都嬲啦，即刻就派人去秦国，要联合秦国嚟到攻打楚国。呢回呢张仪就真係一箭射双雕，本来係齐国同楚国联合嚟攻打秦国㗎，依家呢变成齐楚两国争住同秦国友好嚟到互相讨伐。张仪用诈罪跌伤嘅诡计嚟拖住楚国嘅使者，逼住楚国同齐国绝交。咁依家知道计谋已遂啦，齐国已经派人嚟要求结盟。嗰、那个张仪啊，当堂乜病都冇晒啊，即刻上朝。啱啱去到朝门外啫，就见到楚国嘅使者呢喺度等紧自己。原来呢，楚国嘅使者呢亦都惊住张仪悔约，故此日日企喺朝门外边嚟到等候。呢回一见到张仪上前，就截住嚟想追问嗰600里土地。点知佢都仲未开口，张仪就先讲啦：哎呀，大夫，乜你仲留喺呢度，仲未将交割嘅土地攞翻嚟报俾楚王知噶？嗰位使者就话：你哋大王话要等相国病好咗商量过，然后先交割啦。唉，好啦好啦，相国依家肉体无恙，恢复安康，唉，就请相国即刻见大王，早定地界，等小臣翻去回复我哋国君。唉，呢啲咁嘅小事，使乜惊动大王啫？我应承将我个人嘅封地600里献俾楚王啫嘛，咁嘅事使问大王嘅？个使者一听就大吃一惊：乜话？乜600里土地？我哋大王交代要小臣嚟到接收600里土地噶噃。唉，你哋大王听错啦，秦国嘅土地都系经过无数征战、流血牺牲先攞翻嚟噶噃，咪讲话600里咁多啦。你叫我哋大王割一尺地出嚟都难啊！嗰阵呢，楚国嘅使者先知道，原来张仪啊耍无赖，即刻就翻去楚国报俾楚怀王知。楚怀王就嬲到拍案大骂：张仪呢个无耻之徒，反复小人，如果寡人捉到佢，寡人就剥佢个皮，食佢个肉。哼，秦国咁不守信义，嚟到欺负寡人，寡人同佢势不两立。跟住楚怀王就派10万精兵去攻打秦国。
秦王呢，一方面就派十万大军嚟到迎战，一方面就勾结齐国，叫齐国出兵嚟到夹攻。哈，咁嗰个楚国呢，就净系对秦国都已经十分吃力噶啦。呢一回俾秦齐两国夹住嚟打，十万大军一下子就死咗八万几，连领兵嘅大将同副将七十几人，通通战死晒。俾秦国一下子呢就攻占咗汉中六百里土地，楚国就全国震惊。嗰阵呢，韩国同魏国听闻楚国打败仗嘛，亦都想趁火打劫，想夹埋齐国一起嚟攻打楚国。啊，楚国呢位楚怀王呢，呢回贪得六百里土地，点知唔单一寸地都冇得到，反而连楚国最重要嘅汉中地区六百里地俾秦国占咗去，确实系偷鸡唔到就蚀揸米啦，冇办法啦，只好就再割两座城池俾秦国，就向秦国认罪求和。点知嗰个秦王呢就唔肯要两座城池，秦王就话啦：两座城池秦国就唔要啦，我哋就想将秦国相于嗰六百里土地攞嚟换楚国黔中嘅六百里土地啫。黔中呢，即系依家湖南省沅陵县一带。楚怀王听到秦国提出嚟话要换地呢，哈！嗰、那个楚怀王因为嬲张仪就嬲到入骨，所以佢就话：寡人系最恨张仪，只要秦国将张仪交俾寡人，咁楚国情愿将黔中六百里土地送俾秦国。六百里土地，我就系要换一个张仪嘅啫。咁嗰阵秦王嘅左右呢，平日都好妒忌张仪噶嘛，所以个个都对秦王讲：，唉，用张仪一个人换六百里土地翻嚟，呢、这个系求之不得啊！不如就即刻逐张仪送去楚国啦。嗰位秦惠文王呢就有啲唔忍心啦。唉，寡人能够有今日就全靠张仪连横之计，咁啊点忍心送张仪俾楚国嚟到杀呢？寡人就宁可唔要楚国六百里土地系啦。点知呢件事呢就俾张仪知道啦。张仪心中明白，朝中好多人呢就想害自己嘅。张仪就即刻去见秦王，哈，佢自己提出嚟吧，臣愿去楚国换六百里土地返嚟。秦王一听有啲愕然，唔得唔得，楚王依家最恨相国，而家去楚国佢即刻就会杀咗你㗎啦，寡人係点忍心咁做呢？大王，杀咗臣一个人，秦国啊换到黔中六百里地，臣死亦无憾，何况臣自有计谋，未必就会死喺楚国呢。秦王就问佢啦：喂，相国身入虎口啊，九死一生噶噃，相国要谂清楚就好噃。张仪只系微微笑讲：大王放心。大王即刻派张仪出使楚国，然后就请大王调动大军集喺汉中，摆出咗个要进攻楚国嘅样子，咁臣自有计谋，使到楚王不敢杀害臣。于是秦王呢就真系派张仪去楚国，想换个六百里土地。张仪未去楚国之前，就即刻先派人攞咗大批黄金
去见

0: 楚国大夫近相，就请个近相如此如此。然后呢，张仪就真系一个人带住几个随从，坐部马车就嚟楚国啦。一到楚国边界啫，楚怀王早就已经派晒人马住等噶啦。一见到张仪，即刻捉住佢，押入死囚嘅监仓，准备择个日子，楚怀王要亲自杀咗张仪嚟到解恨。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成果。为期3天的高考在今天平安顺利落下帷幕，祝福万千学子青春逐梦新起点，未来可期启新城。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明确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基本要求。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不能空喊口号，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习近平2026年1月12日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讲话。
1: 6月8号，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研究区政府系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通过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对照检视，精准厘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根本问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级省，是工作要求上来，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成果，奋力谱写高腰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凝心铸魂，固本培元，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深刻理解政绩与党性、政绩与人民、政绩与规律的关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用心用情解决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不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违背规律的拍脑袋决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对标对表，反躬自省，精准查摆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用好正反典型两面镜子，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以案为镜，警钟长鸣，学习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与崇高品格，经常揽镜自照，正贯正己，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敢于较真碰硬、厉行厉改，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要笃行实干、担当作为，全面深化

0: 化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成果。锚定百千万工程、三加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等重点工作靶向发力，紧盯发展堵点、治理难点、民生痛点靶向破题，聚力攻坚传统产业转型难、重大项目落地慢、区域发展不平衡、民生历史欠账多等突出难题，不断破除制约高腰发展的各类障碍，统筹当前发展与长远布局、短期见效与夯基固本，坚持大事要事、民生小事同步抓实，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协同推进，严守廉洁从政底线，以严氏作风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打实的履职成效践行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会上，区领导李志鹏、吴秀雄做学习交流发言。
1: 6月8号，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全省、全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服务业发展、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山西煤矿事故教训，全面压实行业监管责任、镇街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开展全覆盖地毯式排查，坚决彻底整改，确保隐患清零，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事故之前。要加强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形成监管合力。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协调联动机制、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等级管控双重预防机制，推进矿山安全标准化建设，强化信息共享，扎实抓好消防、道路交通、防汛减灾等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筑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服务业战略地位，加快金象山森林公园、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等文旅项目提档升级，推动传统商圈、特色商业街、乡镇农贸市场提档升级，顺势发展跨境电商、直播电商、数字服务、智慧养老等新模式、新业态。要围绕金属加工、汽车零部件、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重点做强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工业软件、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打造一批制造加服务融合示范企业和项目。要扶持本土小微企业发展，同时围绕服务业靶向引进电商总部、物流龙头、高端科创、文旅运营等优质项目，以高质量项目支撑服务业能级整体跃升。会议强调，要始终将生态环保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底线工作抓实抓细，把抓好中央环保督查问题整改与推进日常工作有机结合，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用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真实彻底处置整改到位，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统筹推进大气、水、土壤等各个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总结好整改经验，深入排查整治各行业各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做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补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短板，以高水平保护支持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铃声响了，笔放下了，青春的这一页终于写完了。6月9号上午，高腰区高考考点秩序井然，部分考生结束了考试，有序离场。记者在考点看到了暖心的一幕幕。
3: 现在是中午的12:20，我此刻正在112中的考场外，可以看到不少考生面带微笑地陆续走出考场。考场外，考生的亲友正手捧鲜花，翘首以待，他们拥抱、

0: 使得家人便立刻迎上去，紧紧相拥，送上鲜花与祝福。这一刻，所有的压力与疲惫都烟消云散。
1: 等佢即系高考完出来，一家人出去食一餐，等佢开开心心咯，放松下咁样咯。为高考人每晚都话学到十二点钟，好辛苦。等佢考到佢自己中意嘅学校啦，努力都冇白费啦嘛，系嘛？成功上岸，加油！
2: 我一直都喺广州嗰边做嘢，即系小朋友高考毕业啦嘛，吓，所以请几日假翻嚟陪下佢。做父母咧都系为仔女好嘅啫，系咪？都系谂住佢高考榜上有名啊！
0: 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既是告别，也是出发。高考虽是一场大考，却也只是人生长路中的一步。未来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待他们去探索。愿所有考生不负青春，不负努力。在人生的下一站继续闪闪发光。
3: 我心情非常非常激动，其实在考完那瞬间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一出来就感觉非常激动，然后先把这高三一年来没有睡好的觉，没有吃好的饭给全都吃好睡好，先回去做规划，做旅游规划，还有为未来的人生规划一下。
4: 十二年的读书就在这一刻结束了，然后现在感到十分的开心，因为解放了，非常的努力复习啊，每天都是早起晚睡的。这次高考希望能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理想的成绩。今晚打算出去吃大餐，庆祝一下考试圆满结束。
5: 有点兴奋，也有点对未来充满的期待，就是希望高考能够考出一个优异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以及美好的生活。
6: 我现在在高区第一中学考点的现场，选择化学地理科目的考生已经顺利完成了考试。不难看出，他们一扫考前的紧张，脸上多出了几分轻松和笑容。
0: 随着考场大门缓缓打开，考生们步履轻快，谈笑风生地走出考场。考场外，不少家长早已等候在此，目光紧紧望向考场出口，同学们笑着跑出来，有人拥抱，有人落泪。
3: 而家心情非常放松，考完多谢自己一直个坚持，然之后多谢爸爸妈妈个辛苦个养育。去旅游可能会继续学大学嗰啲四六级啲英语。
7: 咁系好开心，惊讶，然后下一步就都有自己嘅计划，都系尽力就好啦。对自己嚟讲啊，就不留遗憾咯。就对父母咧就好感激佢哋多年个教育，对老师就都系感激，特别感激我哋班主任唐聪梅，多谢佢两年几个悉心教育，对我哋全班人都好关心。多谢呢几日个雷喺度顶住太阳雷执勤，然后咧就护送高考生雷高一中雷高考，然后所以多谢同埋同讲声辛苦了。
8: 假期啊，谂住准备考车牌先，准备啊，擦擦啲题，有再有时间咧就去跑跑步，锻炼下身体。首先系多谢我家人咯，因为我啲照顾得好细心、好仔细，遇到得好多好同学同埋好老师，对我嘅帮助比较大。多谢各位嗰啲志愿者同有各种执勤人员嘅帮助咯，去保障我啲考试嘅顺利进行。
9: 佢咁热嘅天可以喺度等住我，我真系觉得我喺入面考嗰阵时，就有一种为咗因为我因为佢咁样嗰种努力啦，觉得自己高中三年好充足，都好满足，呢次考试都好满意啦。考完试打算先去耍一耍，放松一下，即系考完咧，即系再去望下大学个专业。
10: 呢个三年度真系太辛苦啦，即系希望佢考个理想学校，冇俾佢压力，让佢放松咁啊，轻松咁去考试。
11: 睇嚟睇睇个孙今年高考，希望佢心想事成啦，望佢成长啦，系嘛？系咯，出到社会报答社会噶啦。
0: 高考即将落幕，人生的大幕才刚刚拉开。考场之上的胜负只是一程插曲，真正的挑战与风景都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以青春为笔，以理想为帆，勇敢去闯，大胆去梦，让人生舞台绽放万丈光芒。
1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或直接扫

0: 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边。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以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经常喝酸奶的人都会注意到包装上的说明，酸奶需在2到6摄氏度下保藏，但并不是所有的酸奶都会存放在冷藏柜里，很多酸奶被摆放在冷藏柜的外面。尤其是节日期间，有的超市会把单盒的酸奶捆绑在一起，用透明的包装包起来，放在冷藏柜的外面出售。毫无疑问，摆放在冷藏柜外面的酸奶的温度已远远超过了6摄氏度。那么，在高于保藏酸奶温度的情况下，酸奶的营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酸奶的主要成分是活性乳酸杆菌，而含有活性乳酸菌的酸奶保质期较短，一般为2周左右，而且必须在2到6摄氏度下保藏，否则容易变质。如此看来，超市里那些摆放在冰柜外面的酸奶已经不具备2到6摄氏度冷藏的条件，其口味和营养价值也就无法保证了。所以平时在购买酸奶时，不仅要看保质期，更要看温度。在饮用酸奶时应注意2点，一是忌空腹喝酸奶，空腹饮用酸奶保健作用减弱，而饭后2小时饮用保健功能较好。二是酸奶忌加热，酸奶经过加热后，不仅特有的风味消失了，而且其中的有益菌也被杀死，营养价值大为降低。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5: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6: 追住足球，追住梦。
7: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8: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4: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8: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成果。为期3天的高考在今天平安顺利落下帷幕，祝福万千学子青春逐梦新起点，未来可期启新城。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明确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基本要求。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不能空喊口号，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习近平2026年1月12日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讲话。
1: 6月8号，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研究区政府系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通过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对照检视，精准厘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根本问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级省，是工作要求上来，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成果，奋力谱写高腰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凝心铸魂，固本培元，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深刻理解政绩与党性、政绩与人民、政绩与规律的关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用心用情解决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不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违背规律的拍脑袋决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对标对表，反躬自省，精准查摆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用好正反典型两面镜子，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以案为镜，警钟长鸣，学习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与崇高品格，经常揽镜自照，正贯正己，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敢于较真碰硬，力行力改。

0: 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要笃行实干，担当作为，全面深化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成果。锚定百千万工程、三加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等重点工作靶向发力，紧盯发展堵点、治理难点、民生痛点靶向破题，聚力攻坚传统产业转型难、重大项目落地慢、区域发展不平衡、民生历史欠账多等突出难题，不断破除制约高腰发展的各类障碍，统筹当前发展与长远布局、短期见效与夯基固本，坚持大事要事、民生小事同步抓实，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协同推进，严守廉洁从政底线，以严氏作风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打实的履职成效践行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会上，区领导李志鹏、吴秀雄做学习交流发言。
1: 6月8号，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全省、全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服务业发展、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山西煤矿事故教训，全面压实行业监管责任、镇街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开展全覆盖地毯式排查，坚决彻底整改，确保隐患清零，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事故之前。要加强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形成监管合力。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协调联动机制、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等级管控双重预防机制，推进矿山安全标准化建设，强化信息共享，扎实抓好消防、道路交通、防汛减灾等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筑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服务业战略地位，加快金象山森林公园、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等文旅项目提档升级，推动传统商圈、特色商业街、乡镇农贸市场提档升级，顺势发展跨境电商、直播电商、数字服务、智慧养老等新模式、新业态。要围绕金属加工、汽车零部件、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重点做强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工业软件、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打造一批制造加服务融合示范企业和项目。要扶持本土小微企业发展，同时围绕服务业靶向引进电商总部、物流龙头、高端科创、文旅运营等优质项目，以高质量项目支撑服务业能级整体跃升。会议强调，要始终将生态环保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底线工作抓实抓细，把抓好中央环保督查问题整改与推进日常工作有机结合，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用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真实彻底处置整改到位，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统筹推进大气、水、土壤等各个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总结好整改经验，深入排查整治各行业各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做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补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短板，以高水平保护支持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铃声响了，笔放下了，青春的这一页终于写完了。6月9号上午，高腰区高考考点秩序井然，部分考生结束了考试，有序离场。记者在考点看到了暖心的一幕幕。
3: 现在是中午的12:20，我此刻正在高腰二中的考场外，可以看到不少考生面

0: 还微笑地陆续走出考场。考场外，考生的亲友正手捧鲜花翘首以待，他们拥抱击掌合影，场面十分温馨。十二年寒窗在今天就此画上句号，而高考学子们的青春新章正在开启。
1: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2026年广东省高考

0: 魁与鲜花，身着特色旗袍，寓意一举夺魁，旗开得胜。每当考生走出校门，等候多时的家人便立刻迎上去，紧紧相拥，送上鲜花与祝福。这一刻，所有的压力与疲惫都烟消云散。
1: 等佢即系高考完出来，一家人出去食一餐，等佢开开心心啦，放松下咁样咯。为高考人每晚都话学到十二点钟，好辛苦。等佢考到佢自己中意嘅学校啦，努力都冇白费啦嘛，系嘛？成功上岸，加油！
2: 我一直都喺广州嗰边做嘢，即系小朋友高考毕业啦嘛，所以请几日假翻嚟陪下佢。做父母咧都系为仔女好嘅啫，系咪？都系谂住佢高考榜上有名啊！
0: 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既是告别，也是出发。高考虽是一场大考，却也只是人生长路中的一步，未来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待他们去探索。愿所有考生不负青春，不负努力，在人生的下一站继续闪闪发光。
3: 我心情非常非常激动，其实在考完那瞬间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一出来就感觉非常激动，然后先把这高三一年来没有睡好的觉，没有吃好的饭给全都吃好睡好先，回去做规划，做旅游规划，还有为未来的人生规划一下。
4: 十二年的读书就在这一刻结束了，然后现在感到十分的开心，因为解放了，非常的努力复习啊，每天都是早起晚睡的。这次高考希望能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理想的成绩，今晚打算出去吃大餐庆祝一下考试圆满结束。
2: 有点兴奋，也有点对未来充满的期待，就是希望高考能够考出一个优异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以及美好的生活。
5: 我现在在高区第一中学考点的现场，选择化学地理科目的考生已经顺利完成了考试，不难看出他们一扫考前的紧张，脸上多出了几分轻松和笑容。
0: 随着考场大门缓缓打开，考生们步履轻快，谈笑风生地走出考场。考场外，不少家长早已等候在此，目光紧紧望向考场出口，同学们笑着跑出来，有人拥抱，有人落泪。
3: 而家心情非常放松，考完多谢自己一直个坚持，然之后多谢爸爸妈妈个辛苦个养育。去旅游可能会继续学大学嗰啲四六级啲英语，
6: 真系好开心惊讶。然后下一步就都有自己嘅计划，都系尽力就好啦。对自己嚟讲啊，就不留遗憾啦。就对父母咧就好感激佢哋多年个教育，对老师就都系感激，特别感激我哋班主任唐聪梅，多谢佢两年几个悉心教育，对我哋全班人都好关心。多谢呢几日个雷喺度顶住太阳雷执勤，然后咧就护送高考生雷高一中雷高考，然后所以多谢同埋同讲声辛苦了。
7: 假期啊，谂住准备考车牌先，准备啊，擦擦啲题，有再有时间咧就去跑跑步，锻炼下身体。首先系多谢我家人咯，因为我啲照顾得好细心、好仔细，遇到得好多好同学，仲有好老师，对我嘅帮助比较大。多谢各位嗰啲志愿者，仲有各种执勤人员嘅帮助咯，去保障我啲考试嘅顺利进行。
8: 佢咁热嘅天可以喺度等住我，我真系觉得我喺入面考嗰阵时，即系有一种为咗因为我因为佢咁样嗰种努力啦，觉得自己高中三年好充足，都好满足，呢次考试都好满意啦。考完试打算先去耍耍，放松一下，即系考完咧，即系住去望下大学个专业。
9: 呢个三年度真系太辛苦啦，即系希望佢考个理想学校，冇俾佢压力，让佢放松咁啊，轻松咁去考试。
10: 睇嚟睇低个孙今年高考，希望佢心想事成啦，望佢成长啦，系嘛？系咯，出到社会报答社会噶啦。
0: 高考即将落幕，人生的大幕才刚刚拉开，考场之上的胜负只是一程插曲，真正的挑战与风景都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以青春为笔，以理想为帆，勇敢去闯，大胆去梦，让人生舞台绽放万丈光芒。
11: 各位观众。

0: 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经常喝酸奶的人都会注意到包装上的说明，酸奶需在2到6摄氏度下保藏，但并不是所有的酸奶都会存放在冷藏柜里，很多酸奶被摆放在冷藏柜的外面，尤其是节日期间，有的超市会把单盒的酸奶捆绑在一起，用透明的包装包起来，放在冷藏柜的外面出售。毫无疑问，摆放在冷藏柜外面的酸奶的温度已远。

远超过了6摄氏度。那么在高于保藏酸奶温度的情况下，酸奶的营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酸奶的主要成分是活性乳酸杆菌，而含有活性乳酸菌的酸奶保质期较短，一般为2周左右，而且必须在2到6摄氏度下保藏，否则容易变质。如此看来，超市里那些摆放在冰柜外面的酸奶已经不具备2到6摄氏度冷藏的条件，其口味和营养价值也就无法保证了。所以平时在购买酸奶时，不仅要看保质期，更要看温度。在饮用酸奶时应注意2点，一是忌空腹喝酸奶，空腹饮用酸奶保健作用减弱，而饭后2小时饮用保健功能较好。二是酸奶忌加热，酸奶经过加热后，不仅特有的风味消失了，而且其中的有益菌也被杀死，营养价值大为降低。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363、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1: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2: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0: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1: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3: 爸妈。
4: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5: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6: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7: 家是休息的避风港，
6: 家里家外，
7: 亲人朋友，
6: 或浓或淡，
7: 或聚或散，
6: 爱家1059，为我停留，
7: 为我停留，
6: 为你守候，
7: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成果。为期三天的高考在今天平安顺利落下帷幕，祝福万千学子青春逐梦新起点，未来可期启新城。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明确，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基本要求。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不能空喊口号，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习近平2026年1月12日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讲话。
1: 6月8号，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研究区政府系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强调，要通过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对照检视，精准厘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根本问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级省，是工作要求上来，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政府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成果，奋力谱写高腰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凝心铸魂，固本培元，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深刻理解政绩与党性、政绩与人民、政绩与规律的关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用心用情解决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违背规律的拍脑袋决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对标对表、反躬自省，精准查摆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用好正反典型两面镜子，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以案为镜，警钟长鸣，学习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与崇高品格，经常揽镜自照，正贯正己，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敢于较真碰硬、厉行厉改，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

0: 要笃行实干，担当作为，全面深化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成果。锚定百千万工程、三加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等重点工作靶向发力，紧盯发展堵点、治理难点、民生痛点靶向破题，聚力攻坚传统产业转型难、重大项目落地慢、区域发展不平衡、民生历史欠账多等突出难题，不断破除制约高腰发展的各类障碍，统筹当前发展与长远布局、短期见效与夯基固本，坚持大事要事、民生小事同步抓实，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协同推进，严守廉洁从政底线，以严实作风筑牢正确政绩观，以实打实的履职成效践行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会上，区领导李志鹏、吴秀雄做学习交流发言。
1: 6月8号，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全省、全市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服务业发展、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山西煤矿事故教训，全面压实行业监管责任、镇街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开展全覆盖地毯式排查，坚决彻底整改，确保隐患清零，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事故之前。要加强执法检查和日常监管，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形成监管合力。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协调联动机制、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等级管控双重预防机制，推进矿山安全标准化建设，强化信息共享，扎实抓好消防、道路交通、防汛减灾等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筑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服务业战略地位，加快金象山森林公园、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等文旅项目提档升级，推动传统商圈、特色商业街、乡镇农贸市场提档升级，顺势发展跨境电商、直播电商、数字服务、智慧养老等新模式、新业态。要围绕金属加工、汽车零部件、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重点做强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工业软件、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打造一批制造加服务融合示范企业和项目。要扶持本土小微企业发展，同时围绕服务业靶向引进电商总部、物流龙头、高端科创、文旅运营等优质项目，以高质量项目支撑服务业能级整体跃升。会议强调，要始终将生态环保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底线工作抓实抓细，把抓好中央环保督查问题整改与推进日常工作有机结合，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用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真实彻底处置整改到位，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统筹推进大气、水、土壤等各个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总结好整改经验，深入排查整治各行业各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做到标本兼治、长效长治，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补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短板，以高水平保护支持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铃声响了，笔放下了，青春的这一页终于写完了。6月9号上午，高腰区高考考点秩序井然，部分考生结束了考试，有序离场。记者在考点看到了暖心的一幕幕。
3: 现在是中午的12:20，我此刻正在高腰二中的考场外，可以看到不少考生面带微笑的陆续走出考场。考场外，考生的亲友

0: 等。每当考生走出校门，等候多时的家人便立刻迎上去，紧紧相拥，送上鲜花与祝福。这一刻，所有的压力与疲惫都烟消云散。
1: 等佢即系高考完出来，一家人出去食一餐，等佢开开心心咯，放松下咁样咯。为高考每晚都话学到十二点钟，好即系好辛苦。等佢考到佢自己中意嘅学校啦，努力都冇白费啦嘛，系嘛？成功上岸，加油！
2: 我一直都喺广州嗰边做嘢，即系小朋友高考毕业啦嘛，所以请几日假翻嚟陪下佢。做父母咧都系为仔女好嘅啫，系咪？都谂住佢高考榜上有名啊！
0: 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既是告别，也是出发。高考虽是一场大考，却也只是人生长路中的一步。未来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待他们去探索。愿所有考生不负青春，不负努力，在人生的下一站继续闪闪发光。
3: 我心情非常非常激动，其实在考完那瞬间还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一出来就感觉非常激动，然后先把这高三一年来没有睡好的觉，没有吃好的饭给全都吃好睡好先，再回去做规划，做旅游规划，还有为未来的人生规划一下。
4: 十二年的读书就在这一刻结束了，然后现在感到十分的开心，因为解放了，非常的努力复习啊，每天都是早起晚睡的。这次高考希望能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理想的成绩。今晚打算出去吃大餐，庆祝一下考试圆满结束。
5: 有点兴奋，有点对未来充满的期待，就是希望高考能够考出一个优异的成绩，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以及美好的生活。
6: 我现在在高区第一中学考点的现场，选择化学地理科目的考生已经顺利完成了考试，不难看出他们一扫考前的紧张，脸上多出了几分轻松和笑容。
0: 随着考场大门缓缓打开，考生们步履轻快，谈笑风生地走出考场。考场外，不少家长早已等候在此，目光紧紧望向考场出口，同学们笑着跑出来，有人拥抱，有人落泪。
3: 而家心情非常放松，考完多谢自己一直个坚持，然之后多谢爸爸妈妈个辛苦个养育。去旅游可能会继续学大学嗰啲四六级啲英语。
7: 咁系好开心惊讶，然后下一步就都有自己嘅计划，都系尽力就好啦。对自己嚟讲啊，就不留遗憾啦。就对父母咧就好感激佢哋多年个教育，对老师就都系感激，特别感激我哋班主任唐聪梅，多谢佢两年几个悉心教育，对我哋全班人都好关心。多谢呢几日个雷喺度顶住太阳雷执勤，然后咧就护送高考生雷高一中雷高考，然后所以多谢同埋同降声辛苦了。
8: 假期啊，谂住准备考车牌先，准备啊，擦擦啲题，有再有时间咧就去跑跑步，锻炼下身体。首先系多谢我家人咯，因为我啲照顾得好细心、好仔细，遇到得好多好同学同埋好老师，对我嘅帮助比较大。多谢各位嗰啲志愿者同有各种执勤人员嘅帮助咯，去保障我啲考试个顺利进行。
9: 佢咁热嘅天可以喺度等住我，我真系觉得我喺入面考嗰阵时，即系有一种为咗一为我一为佢咁样嗰种努力啦，觉得自己高中三年好充足，都好满足，呢次考试都好满意啦。考完试打算先去耍一耍，放松一下，即系考完咧，即系再去望下大学个专业。
10: 呢个三年度真系太辛苦啦，即系希望佢考个理想学校，冇俾佢压力，让佢放松咁啊，轻松咁去考试。
11: 睇下睇睇个孙今年高考，希望佢心想事成啦，望佢成长啦，系嘛？系咯，出到社会报答社会噶啦。
0: 高考即将落幕，人生的大幕才刚刚拉开，考场之上的胜负只是一程插曲，真正的挑战与风景都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以青春为笔，以理想为帆，勇敢去闯，大胆去梦，让人生舞台绽放万丈光芒。
1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

0: 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2: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4: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4: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4: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3: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4: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好，咁啊，时间方面嚟到咗2026年6月9日嘅晚上22:20啊。今日系星期二，亦都系最近几日吓高考嘅最后一日。最后一日嘅意思系咩呢？现时咧，我谂应该有好多嘅学生哥啦，都系翻到咗屋企，或者系约朋友仔系出去玩噶。长达3个月嘅暑假啦，系令人兴奋嘅。系啊，冇错，系令人兴奋嘅吓。咁啊，欢迎大家啦，收听我哋今晚FM105.9高于综合广播吓，星夜星情嘅节目。今晚陪伴住你听歌、倾心事同埋分享好物噶啦，会有主播赵敏啊，欢迎直播间嘅咁多位朋友仔啊！KKQ 啊，郑中基就冇随缘嘅，但系咧温兆伦嘅随缘，你点唔点？帮黄金谷卖广告系咪啊？咁都算系我哋嘅一个景点嚟嘅，系啊。系咯，虽然我哋会比较少宣传啦，但系都属于我哋高腰嘅特色嚟嘅。促进我哋高腰嘅经济嘅发展嘅话咧，我哋都系会都会挂喺后边，挂在嘴边。包括我哋而家卖嘅所有品啊，我哋广放行天下高腰好物大回家啦。咁啊，一到星期五下午做2个钟嘅专场嘅一个大放直播，其实带嘅所有品啦，啊90%啦。都是来自于我们高腰本地的。咁啊，广阔行天下嘛，都是高腰的好物嚟嘅。咁可能迟啲咧，我哋会系带一啲嘅日用品啦，或者系即系大家会经常会用得到嘅。咁啊，好多系姐姐啦，吓都中意，即系好多系屋企嘅妈咪啦、姐姐啦、婆婆啦，你都好中意囤货的，系啦，家乡嘅产品，欢迎蝴蝶兰吓，都好 ，OK， 冇问题吓。但系咧，播你呢首歌之前咧，我都系会同大家播一播翻啦。啊，刚先大家所点嘅一首歌，包括啦吓，我哋嘅雨一直下，系佢咧就改咗个名噶啦，叫小卫军嘅，系咁佢亦都系我哋粤超啦肇庆队嘅一个球迷嚟嘅吓。每次嚟咧都会同我播报一下啦。最近咧我哋嘅肇庆队咧有点样嘅一啲动态吓，多谢佢。欢迎直播间入嚟嘅朋友仔吓，咁啊亦都可以点点关注啦，同埋睇下我哋今日嘅橱窗啦，有啲点样嘅产品系介绍俾大家嘅。不过咧喺你哋眼前嘅呢个儿喜怀旧零食部入边咧，冇错啦，呢、这个七彩花生啦，亦都我哋今日下午咧直播间入边咧卖得比较好嘅一个产品吓，咁啊卖咗差唔多。哇，好多單啦，20單都有，系20單都有吓。然后咧就基本上咧交易嘅金额都好大吓，大家唔系净系买半斤一斤翻去，买好

好多根翻去，因为好抵啊！食惯花生嘅人就知道吓，呢啲坚果类嘅人咧就知道啦。其实出边卖嘅花生咧唔止咁平噶，系啊！有几日卡节目同你哋招你哋系其实睇唔到字幕嘅，咩意思啊？即系比较即系听唔睇唔到系咪啊？系啦，咁啊，今日啦就都系同大家倾偈啦，听歌啦吓。咁啊，第一首歌系嚟自许美静嘅《阳光总在风雨后》吓。咁啦，就呢首歌咧，亦都系我哋直播间朋友仔咧，与一直下下邵伟君，亦即系邵兄队粤超邵兄队嘅球迷吓。咁啊，佢送俾邵兄队咧，希望啦佢哋会打一场靓波，《阳光总在风雨后》啊。咁系冇错啦，咁我亦都系希望你邵兄队啦，可以真系拿下一场比赛。

0: 系咯，风风雨雨都接受吓，一直都会在你左右嘅，冇错啊！呢首咁柔情嘅歌啦，系送俾粤超肇庆队嘅一首歌吓，当然系我哋直播间嘅一个朋友仔点嘅歌啦。希望啦，下一场亦即系今个星期六嘅咁啊，呢场比赛入边啦，都可以能够手握一场赢嘅比赛吓。当然打出我哋肇庆队嘅水平啦，咁啊，希望啦就真系，即系我觉得系我哋有实力嘅。可能有时候呢总是沾少少个运气，总是沾少少个运气的。当然其实有时候呢不得不承认一句话，就是运气都是实力的一种。这个确实是。好啦，咁啊成一方面啦，准备到半点啊，半点钟之前呢我哋就同大家是听住一首歌先啦。咁啊半点返嚟之后呢继续会播大家是点嘅歌嘅，有四首吓，又有三首 Twins 嘅老鼠爱大米粤语版啦，张学友嘅你最珍贵，同埋温兆伦嘅随缘啦。咁如果大家仲有咩歌系想听嘅话咧，亦都可以喺公屏上边啦留言嘅，点咗咩靓歌，一阵你就知啦。当然你都可以点歌嘅，系咪？直播朋友仔唔好挂住睇啦，可以点歌吓。十点半翻嚟，跟住继续星夜星情，一阵见。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ash 食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2: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3: 好啦，咁啊，翻到嚟时间方面系22点34分吓，继续系星夜星情嘅直播节目时间啦，系啦，咁啊，我系今晚嘅主播赵敏啊，欢迎大家咧系搜索我哋容易相成嘅视频号吓，咁啊就可以见到我咧现正咧同大家喺度直播紧噶啦，咁啊可以攞起你嘅手机啦，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 GYGB1059 嘅呢个微信号啊，就可以咁啊搜索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啦，系咁啊。我哋嘅视频号都好多粉丝，包括有以前啦，好多高腰综合广播嘅粉丝啦，过嚟睇我哋嘅节目啦，亦都系十分之多谢大家嘅支持，咁亦都欢迎嚟到直播间嘅朋友仔，多谢。刚先啦，就同大家听咗两首歌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啦，系粤语版嘅《老鼠爱大米》啊，呢首歌系咪富贵点噶？定系 KKQ 点噶？我唔记得咯，系啊，边位朋友仔点噶？系都系你哋噶啦，系啊，嚟嚟去都系你哋啊。呢首歌咧，原来系 Twins 唱嘅，我知道有粤语版嘅，但我醒唔起原来系佢唱嘅。好啦，咁马上嚟听听呢首歌先啦 ，Twins 版嘅粤语版嘅《老鼠爱大米》。

系啦，咪呢首歌啦，原来系富贵点嘅 ，OK， 咁啊 ，K K Q 话嚟首情人嘅家居版嘅情人系嘛，唔好意思 ，sorry， 刚先帮你搜咗一首咧，呢首歌冇喺呢度，有好多版本嘅情人，但系家居版嘅咧，好似系冇嘅，而且咧，你好多都歌都会有情人两个字吓，咁啊，搵家居版嘅咧都难少少啊，其实家居版咧系都系非常之经典嘅一个歌啦，可以咁讲啦吓，咁啊系冇错 ，Beyond 嘅歌都非常之经典吓，系啦，好啦，咁啊时间方面系22:40吓，欢迎直播间嘅朋友仔吓，你最珍贵呢首歌咧够晒经典啊，系啊，你最珍贵，每一次咧跟住你哋咧，我都可以听到一啲好特别嘅歌啦，好经典嘅歌啦，系咪？就是挺舒服的吓，每一次咧就都 OK 嘅，哪里值得我共你啊？唔知有冇吓，我搜搜先。有噶运动达人，但系咧呢首歌你要排到比较后啦，你可以可能11:00之后翻嚟听都未迟吓。如果你想喺度听直播嘅话，你都欢迎你吓。唔想嘅话咧，就冇咁快排到啊，因为咧我哋跟住落嚟咧喺。听的就是刚先随缘点的这首张学友的你最珍贵经典的歌曲。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
1: 星夜星情。
2: 系啦，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咁刚先咧以为系自己手机问题，原来真系自己手机问题。刚先以为系直播间嘅嗰个连接器唔 work 啊，即系咧唔工作吓，咪以为系咁样，点知原来系自己嘅手机咧，将个喇叭咧就系倒住咗，个声音点解最大声都咁细声嘅咁样系嘛？海阔天空有冇？应该有吓，呢首歌好经典嘅，系应该有吓。系啊，欢迎各位啊！十一点钟啦，准备下，大家系咪已经系冲咗凉啦？瞓喺张床嗰度啦，咪刷紧手机啦吓。嗯，系嘅。咁呢个时候你应该系手机使用率最高嘅时间段啦。咁啊，屋企有小朋友咧，小朋友已经瞓咗啦。咁啊，冇嘅话咧就叫做瞓喺张床度啦，开开心心咁睇住部手机啦，系咪？好多都系咁样吓。直播间咧多咗好多人吓，咁欢迎大家点歌吓。现时嘅话咧，仲有歌嘅位置系俾到大家嘅。咁跟住落嚟嘅一首歌系 KKQ 嘅歌，系咪啊？咁啊，温兆伦嘅《随缘》啊，当然系咪送俾我哋直播间嘅随缘咧？其实你呢首歌应该系点咗好多次噶咯，下一次你再点我播，我想听其他歌啊，真系啊，喺床度直播听歌就系、是，OK，Thank you， 多谢你嘅支持吓。下次呢就点一下其他歌俾我听，我想听下你鍾意听嘅歌。

有啊有啊有郑欣宜嘅上心啊 ，Hello 大眼睛欢迎你吓，咁啊我中意咩歌手嘅歌？我中意啲可能未听过嘅，但系又好好听嘅。当然其实呢首歌都好听吓，大眼睛你铺头啦，其实最近咧几日咧，我哋直播咧佢都有铺头吓，非常之支持啊，甚至有落单添啊。

有冇谭咏麟嘅梦幻的笑容？唔知道，要揾揾先吓，一阵帮你揾揾吓。十一点钟过后应该揾得到就得噶啦。冇办法啦，奶茶饮多咗，怕身体唔好，揾个平替。其实可以试下饮茶，系啦。咁啊，好似朋友咁讲声，饮茶都 OK 嘅。你哋应该都有饮惯茶吧？系咪啊？应该有嘅，饮茶常规操作啦，系咪？当然啦，呢啲咧其实都系即包括我哋之前卖嘅嗰、那个马蹄水咧，其实我自己本身都系觉得好似阿妈嘅味道，都系一个平替嚟嘅。饮完一樽之后咧就好爆啊，呢个系真嘅，系有啊，梦幻的笑容有啊，真系有，你又知嘅，你咪掂过啊，系啊。是啊嘛，唔讲咁多啦，留返时间啦俾大家听歌下。咁下面一首歌呢就係郑欣宜嘅上心啊。哇，好少人呢会喺呢个时间点呢点一啲即係稍微呢会係靠近千禧年代或者甚至10年左右嘅歌啊。上心呢首歌应该一几年嘅歌嚟㗎啦，係咪呀？呢首歌亦都係郑欣宜一个代表作嚟㗎，係 ,Oh yeah, 铁观音，睇你鍾意飲咩茶啦，有啲人就係、是唔同嘅嗰个叫做咩喜好囉，係咪呀？买茶都要有好多讲究㗎，

即系我自己对茶研究唔系好深，但系咧平时咧都会系系啦，跟住屋企人一齐饮茶。马上系听下呢首由徐媛点嘅郑欣宜嘅《上心》。

0: 这首歌啦，好经典嘅一首吓，咁啊，嚟自郑欣宜嘅《伤心》。嗯，系啦，咁啊，但系咧就佢嘅前奏一响起咧，我就觉得咧就好悲伤啊，因为讲嘅系一个女性咧，对于一段感情嘅一个好很揪心的痛。就是那种因为自己上心啊，上咗心啦，自己对呢段感情嘅付出啦，然后但又得唔到一个好嘅结果嘅一种好无奈嘅感觉咯，系咪？年纪大咗，我而家唔系好体会得到呢种感觉啊。经历嘅事情多咗之后咧，其实咧系好多时候咧，以前啦会觉得啊好重要嘅事情啦，或者系叫做睇得好重嘅嘢咧，会逐渐地会将佢变淡啊，系我会吓，好似话啊，以前翻学迟到系一件好大嘅事，但系而家谂翻起身，边个人嘅人生冇过一两次嘅迟到咧？啊，如果真系冇迟到，真系好劲吓。例如啦，我某一次考试考得唔好就好伤心，系嘅。咁但系咧，其实放喺当时嘅嗰个心态啊，嗰个年纪咧，对待呢件事情嚟讲嘅话咧，我又觉得系好正常嘅。但系依家咧睇翻转头咧，其实人生只不过一场体验啫，系咪啊？哇！我哋直播间咧，而家开始讨论紧啦吓，饮紧咩茶啦？有人讲饮铁观音，有人讲饮普洱吓，并且咧已经系讲到咗咧，就系哇，普洱饮年份啦，啊浸得浓啲啦吓，浸得淡啲啦，系点样嘅情况吓 ？OK， 都欢迎大家讲嘅吓，活跃一下啊嘛，系活跃下我哋嘅直播间吓，系欢迎直播间咁多位朋友吓。咁啊，现时嘅时间咧系准备到11点钟啦，咁11点钟之前咧都会同大家咧倾倾偈啦吓，10点钟翻嚟之后咧会同大家系听听歌嘅，咁我都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啦。我哋今日啦喺直播间入边啦卖得比较好嘅一个品吓，就系、是、我哋嘅系啦，咁啊嚟自我哋高腰嘅观塘村莲塘观塘二村嘅一个云南七彩花生吓。呢一袋咁样嘅二喜七彩花生啦，系今日直播间入边咧就哇好多人落单，卖咗有成20多单嘅一个而且唔系每一单净系卖啦，乜半斤啦，或者系一斤嘅啊，都系卖成好多吓，88蚊或者系10斤咁样去卖嘅吓。哦，呢、這个花生真系卖得好好，点解？因为佢好大粒啊，基本上每一粒都可以去到大概你睇食指大概系咁样啦。咁啊，出嚟嘅嗰个花生壳咧，粒粒都系饱满嘅吓，有少少嘅嗰个紫色嘅，其实系花生素嚟嘅吓，呢、這个咁样嘅意。咁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点下我哋小黄车啦，进行一个购买嘅吓，有试用嘅半斤装啦吓，亦都有比较大嘅10斤装啊、5斤装啊、2斤装嘅。好啦，咁啊11点钟翻嚟，继续会有星爷盛情。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0: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2: 翻到嚟节目当中啊，星夜星情23:03啦，亦都系深夜嘅时间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应该系好多人已经系瞓着咗啦，或者系正在入睡当中啦。甚至可能有啲系滴滴司机，可能依家仲喺路上边揾紧食嘅。最近咧，好似有好少滴滴嘅师傅咧，会上到我哋直播间呢一度同我哋互动咯。系咪我哋冇播音乐节目之后啦，大家少刷到我哋嘅直播间咧，就会诶，咁我哋就唔上嚟啦，系咁样。我哋咧其实每一日带嘅货咧都系唔一样噶，专场嘅直播啦。听日嘅话咧，大家期待一下啦，因为唔知道会唔会临时有改品啊。咁初定嘅话咧，就系、是、都系卖榴莲相关嘅产品嘅。这个榴莲就跟我扯上关系了，对吧？系因为我哋有啲带货主播唔中意食榴莲嘅，所以佢哋冇办法带到榴莲吓。咁我自己本身对榴莲抗拒，我比较中意食榴莲啦，所以我都会系咯，就是比较喜欢吃吓。咁啊系啦，咁啊唔讲咁多啦，晚上听歌啦，好嘛？咁啊呢首歌都系直播间跑仔点嘅，可能佢已经系撇咗噶啦，就系、是、叫做运动达人，好记得佢个名吓。咁啊佢就是。点咗一首 Dear Jam 嘅《哪里只得我共你》啊，呢首歌好浪漫嘅一首歌啊，系听起身嘅话咧就系、是、Wow 嘅一种感觉吓。当然亦都系佢嘅一个代表作成名作吓，有石猴有石猴，宁愿选择榴莲不放手。你这个冷笑话吧。

翠苑啊，今夜你会不会来呢？只有维南版本嘅，系啦，咁啊，广东版嚟噶吓，咁啊，黎明版本就冇嘅。你要唔要听？应该都有时间播嘅，系啊，今晚点歌嘅人唔多吓，咁啊，直播间嘅好多都系喺度听歌，唔点歌。随缘话听日等大眼睛落单系嘛？因为榴莲呢样嘢咧，其实系唔系每个人都喜欢，唔系每个人都中意嘅，所以我觉得就中意人中意食嘅人咧，就可以大胆啲落单，但系唔中意食嘅人咧，就唔好买翻佢啦。系啊 ，OK， 咁啊，唔讲咁多啦，马上听歌啦，好嘛？咁啊，呢首歌啦系嚟自 Beyond 嘅《海阔天空》吓，哇哦，非常之经典嘅一首歌，亦都系今日作为高考啦吓咁啊，最后一日亦都系结束咗之后，呢首喺网络上边咧全场非常之高嘅歌，当然佢喺咩时候咧？例如好似粤超开幕式啦，或者喺一啲我哋广东人咧特别注重仪式感嘅场合入边咧，佢都系会存在嘅。佢嘅存在嘅嗰个频率好多吓，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吓。咁呢首歌咧亦都十分之长啦吓，系五分半钟左紧嘅。朱棣王朝点歌逆行啊 ？OK， 我睇睇先吓，我睇睇有冇先吓。如果有嘅，我帮你点吓。OK， 等等吓，马上嚟听下呢首 Beyond 嘅《海阔天空》。

Beyond 嘅間奏一直都是很出名的，他們的電吉他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很熟悉的一些伴奏間奏等等。好啦，在直播間有這麼多跑仔，歡迎大家23:15也是深夜的時間。如果你刷到我們用語雙城的直播間的話，都可以點點關注的。明天我們都會有一個專場的直播帶貨，下午3:00-5:00將會由我和大家去有一個的直播，会带榴莲的相关产品。榴莲的相关产品呢，其实它卖得会比较贵一点的，都担心比较难带，大家多多支持啦，因为呢就都是应季的一个，因为又是端午，然后又是榴莲的季节啦，所以可能会带的是榴莲粽，榴莲冰粽。最近两个星期的带货都吃的榴莲，所以基本上个牌子都不会买榴莲的了。是啊，专属必有的，是啊，朱的王朝你的手逆行是不是谢霆锋的那首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不知道够不够时间播，尽量播啦。现时的话就马上来播一首谭咏麟的《梦幻的笑容》啊。哪位点的？不太记得了，出来迎领一下。

是啊，校长的歌呢其实很经典，基本上都是一点就有的了。是啊，大眼睛是他的，是啊 ,ok, 是啦、啊、咁跟住落嚟播呢首歌呢就是卫兰版本的今夜你会不会来下。唔好黎明的，只有卫兰版本的，一起听一下啦。其实呢感觉都是会有少少的不一样啊。咁啊，可能最后一首谢霆锋的逆行啦，是未必播得晒啊，尽播啦。

我见到直播间有人下单咗五毫嘅商品啊，系咪买咗嗰个高贵米嘅植物酸奶啊？好多谢晒，系咪钟吓钟先生呢？系，谢谢你，谢谢你吓，我都冇介绍咧。高贵米嘅植物酸奶吓，其实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产品嚟嘅，亦都我哋高腰嘅一个研制嘅产品嚟嘅。系啊，你买翻去试试，喺我哋直播间嘅大货都有吓。当然你会随时嚟到我哋1059嘅橱窗嗰度啦，都可以揾到嘅。定系你已经系买过咗之后回购咧？男人

威尼 K 歌之王，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11:30咧就系、是、已经系到咗呢一个嘅这个结束直播嘅时间吓，冇办法系播得喺今晚嘅直播间入边播得俾你听嘅，或者你今晚或者听日系咯，听日晚上10:00嘅直播间咧就可能可以播得到嘅。K 歌之王咧呢首歌都非常之好听啊，系陈奕迅噶嘛，系咪啊？定系？我都唔系好记得啦，个脑袋有少少懵懵地吓。好，咁啊，最后一首歌咧系嚟自谢霆锋嘅《逆行》吓，咁啊系嘅，送俾大家啦，希望啦大家都有呢个逆行嘅勇气啦，系遇到一啲嘅唔信心嘅事都唔紧要吓，系啦，逆行啦吓。OK， 11:30落班，晚安啦各位，未有咁快，听埋首歌先啦。嗱，咁啊，听日下午嘅3:00-5:00啦，会有我同大家啦喺容易相成嘅直播间度啦，同大家喺一齐系带呢个榴莲冰种嘅产品嘅。如无意外，如果唔改产品嘅情况之下，因为上次咧其实系唔系带榴莲千层嘅，唔知点解又改咗吓，后嚟就已经成为咗榴莲食嘢嘅一个专业户啦，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多啲嚟支持啦，点个赞啦，唔买啦都可以点个赞啦，转发一下啦，留下言啦吓。咁啊，另外我直播间啦，亦都有少少人气啦吓。听日下午3:00-5:00喺容易商城嘅直播间等住大家嘅。咁啊，听紧心机朋友咧，亦都可以攞起手机啦吓。咁啊，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 GYGB1059 嘅呢一个视频号。容易相成就可以找到我们，加个关注啊，是啊，我们都有很多高腰的好物呢带回家的给你，广泛行天下嘛，是不是？ OK， 那今晚的星夜星情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先了，谢霆锋的逆行送给大家，大家晚安啊，早唞。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嘅4月25。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阴天到多云，气温介乎23到31度，吹东北风1到2级，湿度介乎55%到75%之间。预计今日广东大部转多云，气温上升。展望去到11到12号，我省嘅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今次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文建飞同求情农所演唱嘅《天机送子》第6场，敬请欣赏。

0: 娘子啊，我哋赶咗大半天路啦，不如就在此歇息片时，稍舒困倦啊。
1: 好啊。
0: 哦，娘子，埋嚟坐啊。

0: 咦，啊，东龙啊，你身上衣衫不知何时勾破啦？
1: 系咩？
0: 你快快除下来，
1: 哦，
0: 对为妻为你缝补。
1: 哎呀，系噃，有劳娘子。

0: 呢件乜嘢嚟嘅咧？
1: 哎呀，系衫仔嚟嘅喎，又唔啱我着，究竟系边一个嘅咧？哦，衫仔，唔通唔通娘子娘子啊？系唔系啊？系唔系啊？系啊！哎呀，咁真系谢天谢。

0: 娘子啊，娘子，你而家不便行动噶啦，不如代为夫往墟前固定小桥，以免娘子你长途不适得。
1: 哎呀，咁咯，一分一毫得来不易呀、啊，为差在此歇息一回，便可与你一同上路噶嘛。
0: 咁都好嘅。娘子啊，你快为人母啦，不如代为夫往村前讨碗清水，好待娘子你降渴啦。
1: 好啊，你早回早回，命令为差挂念。
0: 知道嘅啦，娘子，坐响树，坐响度等我，千祈唔好行开噃，我好快翻嚟噶啦。
1: 你快啲翻嚟啦！
0: 哎呀，我做阿爹啊！

0: 参见七公主。
1: 你到此何事？
0: 启禀七公主，玉帝家秦斗牛宫知你私下凡尘，大为震怒，命你午时三刻回返天庭，不得有违。

0: 公主，点兰香毫无用处，可知大公子因你而犯罪，已被打入天牢。倘若公子执迷不悟，那时就要
1: 你要怎样？
0: 就要将董永碎尸万段。公主，玉帝旨意，万不可违抗。午时三刻，小臣对蓝天恭候天驾，小臣天也也。

0: 便步匆忙啊，挂念贤妻回陌上啊。娘子，娘子啊，娘子，方才一阵狂风吹到天昏地暗啊，娘子你可有受惊啊？
1: 董郎你又要挂虑，方才为妻躲在大树之旁，倒也无事啊。
0: 系、哎、就好啦，娘子啊，适才我在途中遇到一位村户好友啊，佢送咗我几个甜枣，一个蜜梨俾我，正好与娘子你充饥解渴。

0: 虽轻微，但表示我对你情深万丈啊！食咗佢啦，
1: 董乐啊，虽然系物轻情重，但我总觉得此物如笑不长啊！
0: 点样如笑不长呢？
1: 嗱、啊，早嚟早嚟，比如夫妻迟早分离，一如相关，后果难于想象。
0: 我以为你讲啲咩说话、啊，若果话系撞口挂嘅咧，咁我就系话可以投到极啦。嗱，早嚟早嚟，就即系话早生贵子，永不分离啊嘛。同时仲甜甜蜜蜜，表示我哋夫妻恩爱，地久我天长啊！嗱，揸住佢啦，食咗佢。
1: 早生贵子，
0: 系啦，早生贵子，
1: 永不分离，
0: 永不分离啊！哎呀，梁子你跌咗嘢啦，我帮你执咗。

0: 冷机，冷机啊，冷机，你何以不欢，仲还波有泪啊？
1: 风落冇嘢，不过方才一阵黄沙障眼啫嘛，现在倒也无事啦，你不必挂虑。
0: 系就好啦，娘子啊，你睇下，时候不早，午时已至啦。起噶嘛？你走咁快，好危险噶！
1: 代为夫细意参乎啊，
0: 娘子，我哋回家去吧。

行不过一来都怀恩树前，想当日我俩能够结成夫妇，多亏怀恩树开口为媒啫。今日我俩夫妻路经此处，你应上前拜谢。娘子身怀六甲，不便行礼啊，我为夫替你多拜几回就是。

0: 龙啊，灯笼，
1: 咩事呢？
0: 你快啲过嚟睇下。
1: 睇边度啊？
0: 呢啊，嗰度啊。
1: 哦，我见到啦。

0: 你明明本来是恩爱夫妻，不过今日直妻鸳鸯，要离别直红鸳鸯，所以佢低头落泪。
1: 啊，听我唔信，
2: 你又点知嘅咧？
0: 你唔信，你唔信，就等为妻叫来。

0: 女子夫那只车鸟上天了噃，哈，我一只啊，好，待为夫也换那只红鸳鸯追随上天。喂，红鸳鸯啊，红鸳鸯，车鸟竟然展翅高飞啦，你何不追随而去啊？飞啦，飞啊，飞！仲蠢过我真系。飞啊！哎呀，赶都唔喐喎，
1: 得我咯。

0: 妻为玉女，我是金童。此后星茶共饭银河罗。
1: Peace.

0: 有中人婚姻不白，我问你媒人。
1: 妈妈，我

0: 哎呀，我也不是当年的陈海好鬼妹，今时我妻要回返天宗，我请你开声主持公道，你开声答话，你开声答话。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2: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

0: 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王沪宁表示

0: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1: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8: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4: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4: 今天我省大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河源、梅州和粤东偏东市县24到26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广州市阴转多云24到31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造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开辟产业新赛道。
0: 广东全力服务巴斯夫项目，打造重大项目营商环境样板。
4: 青春不散场，梦想正起航，广东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
0: 档案与时代同行，蓝台为湾区赋能，侨批展览大湾区特色档案齐亮相。
4: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结束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票房超4亿，2026电影暑期档热力全开，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今年3月，广东省加快培育发展新赛道，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行动规划2026至2035年发布，明确提出加快推出感知评估、情绪检测等类型植入式、非植入式脑机接口创新产品。近日，几款广东造脑机接口设备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病房，为患者带来希望。这项让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本台报道，
6: 最近，东莞市康复医院迎来一位来自香港的患者李先生，他因为2年前的一次中风导致左侧偏瘫。患者李先生，
7: 有一次就知道咗有个脑机接口，对中风个患者咧系有好明显嘅帮助。原来东莞有间康复医院是有这样东西的。
6: 东莞市康复医院康复治疗师刘子杰，
8: 我们是给他一个做一个手功能的脑机传递接口，主要是通过可以一个改善他的一个手的震颤，加上他的一个手部肌肉无力还有肌张力高的一个状态，然后针对他的下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上下肢联动的一个脑机接口，然后改善他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异常以及一个下肢无力的一个状态，生活能力基本上是能够自己是完全自理的，这个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6: 脑机接口康复的核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架起一座无线桥梁，通过高精度电极采集大脑运动意图产生的微电流，经人工智能算法实时解码，驱动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等设备执行动作，同时设备产生的触觉、运动觉信号又会反馈回大脑，持续激发神经可塑性，帮助大脑重建受损的神经通路。东莞市康复医院治疗部副主任张世杰，
9: 经过我们这个临床数据的收集，我们发现它会比单纯进行一些常规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的康复进度会快20%到30%。
6: 脑机接口从科幻概念变成临床利器，离不开广东扎实的基础研究底蕴。在广州，琶洲实验室聚焦脑机接口核心算法和芯片技术攻关。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全球首个跨物种全尺度的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投入试运行，为脑机接口技术突破提供了世界级的研究平台。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吴凯，
10: 我们也选择了几个临床的应用方向，包括脊髓损伤的患者的运动功能的康复，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控制的一些机器人的设备，是能够帮助我们患者实现运动功能的重建和加速的康复。
6: 广东完善的制造业生态和产学研协同机制，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能够快速变成产品走向市场。位于深圳的回应电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家企业深耕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领域十余年，一路攻克了高精度信号采集、毫秒级神经同步触发等多项被国外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深圳市回应电子总经理白继龙：
11: 从政府的顶层设计，再到高校的技术研究，再到医院的临床的落地，这种更产学研仪的高效协同生态系统，为我们能够将实验室技术快速转化为普惠产品提供了关键的保障。
6: 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全球脑机接口产业市场规模将突破万亿元。除了神经康复，还将在养老照护、特殊教育、航空航天、人机交互等领域打开广阔空间。在广东，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加入，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广东省老龄产业协会会长洪颖兰：
12: 随着具身智能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研发和应用，脑机接口、肌肉外甲等新型产品将逐步的推广普及。我们期待广东能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养老行业的佼佼者，让科技创新真正为老年人带来更有质感、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
5: 营商观察。
13: 从一纸谅解备忘录到世界级化工基地全面绽放，巴斯夫广东一体化项目用不到八年时间，书写了跨国企业与中国市场双向奔赴的精彩故事。作为我国首个外商独资大型石化一体化项目，其快速推进的背后是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全流程服务、专班化保障、制度化创新，广东正全力打造重大项目营商环境的广东样板。本台报道，
6: 2019年11月，湛江东海岛上，一座世界级化工基地破土动工，短短数月完成海量审批，背后是湛江将服务链条前置、把协调工作做细的机制创新。巴斯夫带来的不仅是百亿美元级的投资，更是对标全球的绿色公益与安全理念。这片热土用行动回应了跨国企业的期待。好的营商环境就是让项目落地的步伐更快更稳。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汉平：
14: First of all, the SF project is progressing.
15: 巴斯夫广东新型一体化基地项目顺利推进。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到首批装置的开建，我们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这主要得益于政府部门和当地社区的大力支持。
6: 七年时光，南海之滨见证了一项外商重大投资的全面绽放。从用地用海到能源配套，各级政府部门始终以专业高效对接企业需求，把不可能变成早投产。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守护，让巴斯夫敢于将最前沿的技术链条布局于此，高效的政务服务已成为广东吸引外资最具说服力的名片。巴斯夫亚洲大型项目总裁林汉平：
16: 我们非常感谢政府，从中国政府到广东省政府再到湛江市政府，感谢他们自项目开始以来，自2018年以来为巴斯夫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与政府有着非常务实的合作关系，当地政府给予的快速反馈和强有力支持，这就是我们非常欣赏的广东速度。
6: 将服务巴斯夫的个案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当前湛江正把一个项目的成功转化为一片区域的引力场，通过审批流程做减法、政策供给做加法，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当高标准服务遇上高质量发展诉求，越来越多的世界级企业投下信任票，与这片改革热土共同成长。湛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孙正浩：
17: 巴斯夫项目从项目引进落地，报批报建， 开工建设到项目全面投产，湛江市实行专班全程服务保障创新审批机制，跑出了湛江速度。接下来我们继续保持全程在线的优质服务，支持巴斯夫在湛江深耕发展，以推动巴斯夫项目落地建设为标杆，将专班统筹政策赋能全程护航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服务重大项目的长效机制，吸引更多的世界500强行业龙头落户湛江，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4: 本台消息，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1批群众举报件182件，来电66件，来信116件，列为重点件2件，涉及大气60件、水36件、噪声28件、生态25件、固废23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9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3: 本台消息，截至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2批18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75件，阶段性办结65件，正在办理中48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昨天顺利收官，全省 78.22 万名考生圆满完成这场青春大考。走出考场的学子们卸下紧绷的压力，带着笑容与期许告别高中时光，以昂扬姿态奔赴人生新征程。本台报道。
6: 昨天上午12:15许，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完成了选考科目的考生从容走出考场，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一扫而空，脸上洋溢着释然与喜悦。他们还兴奋地跟学弟学妹分享起了高考经验。考生：
18: 目前的出题趋势就是在用一些比较新的表述方式去考你一些比较传统的知识点，可能更注重于就是对于题目的理解，对于学生的知识储备要求比较高，可能对于明年或者说未来考生比较重要就是这个阅读理解的能力。
19: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松，我感觉一出考场那个太阳都是亮的，很感谢他们一直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也很感谢我妈妈，就是这两天一直是给我制定各种各样的菜谱。
6: 在广州市执信中学考点，等候在外的家长与亲友们早已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一见到孩子走出考场就第一时间迎上去送上鲜花和祝福。考生：
20: 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现在没有负担了，就感觉都挺值得的吧，就自己付出感觉都已经得到收获了。
21: 我觉得要完成自己的该做自己能做得到的任务，跟着老师脚步走，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6: 考生家长：
22: 他终于结束了三年的学业旅程，希望他在这一个阶段有收获，有成长，拿到这个好的人生的经历，为他以后积攒更多的经验吧。
6: 考点门口，同窗好友相互拥抱，合影留念，畅谈备考点滴与未来规划。考点周边，祝福标语格外醒目，街头氛围轻松热烈。考生家长：
23: 我希望他以后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吧，我们会给他最大的支持的。
24: 向日葵我昨天晚上自己做的，一举夺魁，希望我的大外甥能够考个好成绩。
6: 对于广大考生而言，高考落幕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新的人生起点。告别中学时代，他们即将踏入更广阔的天地，去探索，去尝试，去追逐心中的理想。考生：
25: 现在想跟同学们去交流一下，谈谈暑假计划，考到好成绩，考上好大学，然后身体健健康康。
26: 先玩两天吧，玩一下摄影，继续提升一下自己，再学一下车，
0: 希望多运动，多看点书。
1: 就是现在比较的开心吧，就是因为考完了，就是这个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这样去北京，我已经订了机票了，收获就是交了很多朋友，跟同学们啊，就是相处啊，和老师相处的这种，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6: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今年高考期间，全省608个考点及周边治安、交通秩序平稳，警方共查处相关违法行为2717起，整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313个，紧急护送考生288人次，制作临时身份证明392份，并组建工作专班，盯办以贩卖考题、改分提分、虚假招生等为噱头的涉高考类诈骗警情，及时查处涉高考不实谣言15起。
13: 本台消息，针对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昨天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将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4: 2026高考落下帷幕，毕业由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医生建议，考后放松要循序渐进，科学调节身心，才能更好迎接假期和新生活。本台报道。
6: 高考结束后，毕业游迅速升温，或与父母同行，或与同学结伴。学子们计划畅游山水，体验文化。考生家长蔡先生。
2: 去河南一些，比如说像洛阳啊、嵩山少林寺啊，或者是这些老君山啊，这些地方去转一转，去了解一下河南的这些文化，主要是带着孩子散心，然后呢放松一下。
6: 针对出游需求，不少旅行社推出了专属线路和优惠活动，涵盖短途休闲、长途深度游等多种类型。旅行社工作人员陈庆安。
7: 好多线路的大型的景点呢都有高考生的优惠价的，新疆是最好一个选择，好多家长已经一早过来咨询的了，已经好火爆。

0: 部内耗的孩子，我想告诉我们的考生，尽量把注意从你的情绪中拉出来。高考很重要，但绝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只是下一段旅行的一个起点。放平心态，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假期。
1: 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广东省档案馆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年度主题，精心策划并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从催人热泪的乔批家书，到大湾区珠三角九市特色档案，让公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时代印记，感受档案的独特魅力与价值。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扎浩报道。
2: 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乔批精品展以温情叙事串联珍贵实物史料，带领广大市民走进阿嬷的情书世界。本次展览设置乔批概览、乔批大观、乔批故事等多个专题，全方位展现乔批档案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现场集中展出红条峰、山水峰、航空峰等各类经典乔批实物，同步陈列华侨出行凭证、护照、猪仔钱等珍贵史料。广东省档案馆征集整理部副主任黄晓明介绍，该馆馆
3: 今天我们跟暨南大学社科联已经签了一个乔批档案研究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南大学它有丰富的研究的经验，社科联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术平台，我们有第一手的资源，三方整合起来，通过对乔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挖掘它的内在因素。
2: 活动当天，广东省档案馆与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档案馆签订湾区联通跨馆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军表示，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已正式上线，九市档案馆归集上传了10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
4: 群众呢，只要在所在地的档案馆，就可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让港澳和内地居民呢，都可以共享到我们九市的这个历史档案资源。
2: 现场同步展出的九市特色档案仿佛一部湾区发展时光机，从城市建设文书到重大活动影像，一份独具地域特色的档案串联起大湾区的坚实发展足迹，让观众在方寸之间回望湾区巨变。陈文军介绍，
4: 比如说我们的广州市档案馆，他们就主要是集中在白天鹅建设的一个档案资料，深圳呢主要是深圳特区建设呀，还有前海服务啊方面的都做出展示，特别是他们有一个邓小平的题字，这个是特别珍贵的。像中山呢、东莞呢档案馆，他们都把民国时期澳门通向珠海拱北口岸的奇观车路的一个特色档案做出了一个展示。
5: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广东各地也将迎来粽子采购、短途出游、民俗体验的消费高峰。为守护市民消费安全，广州、深圳、东莞等多地消委会联合发布了端午消费提示。本台报道。
1: 临近端午，广州部分大型商超把粽子专区设在了卖场最显眼的位置。传统咸肉粽、碱水粽、果蒸粽等特色粽子琳琅满目，取名也别出心裁，状元粽、一见粽情、粽望所归，自带满满氛围感。广州市民，
6: 但我们平时都比较喜欢吃，就是觉得做早餐啊什么都挺好的。
1: 今年粽子的价格浮动不大，散装袋装单价大多在10元上下，礼盒款售价从几十元到300多元不等，其中100多元的礼盒是主流。此外，今年的礼盒设计也更加注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广州某商超粽子专区工作人员，
6: 这个两层的话呢，好有那种以前传统啊，它的名字都很漂亮，情有独钟。
1: 据介绍，蛋黄肉粽、鲜肉粽这些经典口味最受欢迎，回头客也最多。不过像藤椒粽、卤肉粽、高汤粽等创新产品则颇受年轻人的欢迎。随着粽子销售进入高峰，如何科学选购、吃得安心成为市民关心的重点。日前，广州、深圳、湛江、肇庆等12地消委会联合发布端午消费提示，建议消费者对于手工粽、私房粽、农家粽等来源不明的产品，要仔细核实其生产资质和卫生条件，切勿贪图便宜或轻信夸大宣传。同时还要警惕颜色过于翠绿

0: 的返青粽叶。广州市消委会副主任罗瑞云：
1: 正常粽叶经蒸煮后会发黄或者颜色变暗，过分鲜绿的粽叶需谨慎购买，避免化学染色风险，同时优先挑选使用食品及纯棉绳、专用食品种绳捆绑的粽子。
0: 针对端午期间的短途游热潮，消委会也提醒消费者要谨慎选择旅游服务，严防低价陷阱。广州市消委会副主任罗瑞云：
1: 务必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签订正式规范的旅游电子合同，警惕特价游、零团费、免费送种子等宣传，切勿因小失大。
2: 近日，广东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修订印发《广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从资金、师资、场地和预收费等方面全面加强监管，降低家长预付费资金风险。本台报道。
0: 针对此前部分培训机构卷款跑路、退费难等家长反映强烈的问题，新规明确，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单次预收学费时长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金额不超过5000元。另外，禁止诱导家长以消费贷、分期贷等形式缴纳培训费。机构还必须在本市辖区银行开立唯一预收费托管专户，所有学费现金收款全部存入专户，托管资金和机构经营自有资金隔离。根据本次新规，家长在选择机构时可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查资质，通过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的一码通来核验备案的信息。其次是控交费，绝对不能一次性交费超过5000元，并且拒绝大额办卡等行为。第三是看账户，在转账的时候一定注意要对公转账。针对教练员资质，新标准列出了6类认可的证书，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从业人员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职业资格。此外，标准明确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另外，培训机构需对拟招用人员进行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信息查询，有相关记录者不得录用。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学校教学时间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晚上8:30。在安全监管方面，新标准对培训场地也提出明确要求，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危房、车库等不适宜场所。开展体能或对抗类项目的，应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视频监控需全覆盖，终端存储时间不低于30天。张同学：
3: 体育毕竟是竞技运动，受伤还是有可能的，要加强一些康复类的那种设施吧。
4: 本台消息：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重点专场《广东深化超高轻产业发展研讨会》昨天在广州举办。现场启动了国标超高清内容进入千家万户合作仪式，广东将作为全国先行试点，多方联动优化服务体系，攻坚内容落地、终端适配等难题，打造产业发展广东样板。
2: 本台消息，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江河水情平稳，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省防总已于昨天19时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新闻浏览：针对美方将中国技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提示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2: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 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 20.5%。 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3.6%。
4: 针对用户反馈的客户端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客户端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客户端等处置。
2: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9:59，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不容错过。四度带观众沉浸式体验四度赤水出奇兵的军事奇迹，澎湖海战则展现了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历史战役。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507，开奖号码百位、七、十位、二、各位、零。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507，开奖号码07-78-54-57-23-79-77-18-08-19-12-60-74-27-54-60-53。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657，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7-30-32-24-08-16，篮球号码02。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4: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5: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6: 这一刻
7: 你需要我们，
8: 你需要我们。
9: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阴天到多云，气温介乎23到31度，吹东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55%到75%之间。咁预计今日我省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上升，展望去到11到12号，我省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嘅天气。
1: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为